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坐在一个公司的会议室里面，是一个中阶的一个主管，那在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冗长，你手里面握着笔，你正在记录下一季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年度的计划看起来呢很专注又很专业。好，那又或者是你是一个公务员，你花了好久的时间准备考试，终于让你在坐上了这样一个公务员的位置，处理日复一日的一个报表。所以呢，在别人的眼中来看，其实你蛮成功的啊，好，而且呢有一份很稳定的一个工作。可是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看起来很正确而且很安稳的这个外表底下，其实你的内心是想要飞的，好，你可能有一些的梦想想要实现，可能是你喜欢画画，又或者是其实你很想要去做一件让你很快乐的事情，甚至于你还有个创业的点子。这种被夹在你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跟你真正想成为怎么样的人这个当中，我们有的时候 会让人很拉扯，然后呢也会让人觉得自己很矛盾。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用一部2000年的英国电影《舞动人生》，我们要回到这个电影故事当中它设定的一个年代，那个是在1984年的英国，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他在他的家乡呢是一个煤矿的一个小镇，那他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小镇的当中找到他自己的月亮呢？这个时间我们刚刚有说他在1984年在北英格兰的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煤矿小镇，那当时候的英国是柴契尔夫人执政时代，整个国家呢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历时最长的煤矿工人大罢工。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刚开始你可以想见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国家正好处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动荡的时间，所以那个电影看起来就是灰蒙蒙的，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是一个煤矿小镇，所以呢你好像感觉上那个镜头看起来都是有一种脏脏的感觉。好，那生活在这个小镇上面的男人呢，他们只有两种颜色，哪两种颜色呢？一种就是煤炭的黑，因为在这个小镇上面大部分的男性他们的职业都是身为矿工，然后呢另外呢因为刚好处于一个罢工潮，所以你会看到呢很多的这些矿工们就到了这个街头去抗议。好，所以呢你看到很多电影当中有很多很激烈的抗争时候他们那种愤怒的表情，好，还有那个因为要躲避这个警察的这个驱散，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流血。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看到这个小镇里面大部分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态，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很贫穷又充满了生存焦虑跟警民冲突的一个环境里面，身体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很标准而且很唯一的一个实用的目的。你男人的身体是用来下矿坑挖煤的，是用来呢在跟警察做抗争的，是一种武器，甚至于呢为了要让他们的身体呢变得更有力量，很多时候很多的男性他们很小就被送到了拳击场上面，因为呢只有在这个拳击场上面呢你要能够击出一个有力的一个拳击，然后把对手打败，然后呢男人就是应该要流着汗水，这个就是一个他们这个小镇上面对男性的一个样貌的一个刻画。那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他才11岁，11岁的小男生叫比利，
他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矿工家庭，他的母亲呢一年前

刚过世，那父亲跟哥哥呢都是参与罢工的矿工，家里呢连明天要买面包的钱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父亲非常坚持，他就是要挤出50便士的学费，好，甚至于呢也要把这个家里面祖传的一个磨损其实很严重的一个旧的拳击手套挂在这个比利的脖子上面。那这个破旧的拳击手套不只是一个运动器材，它象征的其实是这个蓝领家族的一个传承。好，另外它也代表的它就是一个男性就是要成为一个拳击手，那个是一种阳刚有力量的表现。所以呢父亲用这个手套塞给比利，告诉他说，你是一个男人，你就要学会战斗，你要变得很强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活下去。那所以比利呢带着这个拳击手套来到这个社区的体育馆里面，在这个体育馆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体育馆被一分为二，左边呢是拳击班，然后呢就是一群男生他们在那边挥舞啊，在那边打沙包。那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刚好是一个芭蕾舞的芭蕾舞团。好，那这个两个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一边是那个拳击社团，另外一边呢是芭蕾舞社团，你就可以想见这个画面其实是很冲突的。所以呢当这个男生呢在那边打拳击的时候呢，右边又听到了钢琴声，然后又听到这个教练呢就在喊拍子。好，然后呢所有的女生呢就是穿着这个白色的蕾丝蓬蓬裙，然后脚踩着这个丝缎的芭蕾舞鞋，随着这个音乐呢慢慢的他们就是在这个镜子的前面练习这种把杆的动作。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吸引比利，不管是在视觉上面或是听觉上面。所以呢当这个拳击教练呢在耳边说出拳用力打的时候呢，比利的耳朵里面只听到轻盈的钢琴声。好，那那一刻他原本应该要用来支撑身体准备反击的一个双脚竟然不由自主的就颠起来了，然后随着这个隔壁的钢琴节奏呢，好像有一种想要跳舞的感觉。所以你可能觉得说，哎，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期待你成为的一个角色，跟你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好像是两回事情。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对应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电影故事的主角嘛。可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带着一个破旧的拳击手套。这个拳击手套是什么？可能是你大学毕业的时候父母亲对你说你去考一个公务员铁饭碗最稳定，好，又或者是社会价值观告诉你说你30岁以前就要当上主管，买房买车才叫做成功。还有就是你每个月看到信用卡账单的时候，好，那一份让你感到很枯燥无比的工作，可是你又不得不放弃它，你才有办法去付那个账单。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呢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场景似乎呢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如果在现实环境中，如果你的阶级跟资源根本不允许你拥有梦想，那当你被夹在这个生存的重担跟这个天职的召唤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去做选择，听见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比利听见钢琴声一样。虽然他没有办法反驳父亲说男人就是应该要打拳击这种大道理，因为一个11岁的孩子其实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啊，可是他的身体就骗不了他，他的身体就踮起了脚尖。这个踮起脚尖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其实就是一个11岁的男孩子他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反应，也是他一个非常强而有力对父亲给他的这种期待的一种抗议，等于是他的身体在替他讲出他嘴巴说不出来那句话，是我不同意男生就是只能够打拳击。所以呢当比利的秘密被父亲发现的时候，那个当了一辈子只懂得用拳头跟罢工来保护家庭的底层男人，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在跳芭蕾舞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家里面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风暴。
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当这个艺术的追求遇到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2000年的电影《舞动人生》。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故事的主角比利，他在拳击场边那双不由自主踮起的脚尖，我们也谈了梦想，谈了 那一份在绝境当中你试图要破土而出的那个天职召唤。这一切听起来其实都感觉很浪漫，对不对？因为呢，你可以发现自己所热爱的，然后你勇敢去追，这几乎是所有成功书籍跟励志电影的标准公式。可是呢，如果说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只是一个11岁出生在底层矿工家庭的孩子，你连一张要去这个伦敦参加芭蕾舞学校甄试的车票钱都没有的时候，当你的梦想需要燃烧家人赖以生存的六便士的时候，甚至于需要赔上他们这一生的尊严来换取时，那一份梦想的重量你还承担得起吗？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当中，故事的主角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11岁的孩子他能够了解什么？实际上在出生于一个贫穷家里面的一个孩子，他们对这个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维持那个生计，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很有感觉的。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也用了很多的把罢工跟这个比利想要学芭蕾舞这两件事情呢，常常都会有一些的对比。好，我们来看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早上，那这个罢工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时候。好，那是一个圣诞节前夕。那实际上呢，在比利的家里面呢，真的因为罢工的缘故就没有收入，那真的就是非常的拮据。好，那可是问题是圣诞节要到啦，好，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庆的感觉。所以呢，父亲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过世妻子留下来的钢琴呢劈了当柴烧，这样子全家才有办法取暖。那再来呢，比利练舞的这件事情呢也被父亲发现。可是呢，当父亲发现比利原来都没有去练习那个拳击，反而在练习舞蹈的时候，那这时候的比利他做什么事情？这时候的比利他没有脱掉这个舞裙逃跑，好，他就站在父亲的面前跳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男生实际上其实虽然他很小，虽然他不太敢反抗父亲，可是呢他非常的忠于他自己的身体。好，所以即使当父亲呢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呢用一个也许力量不大，但是却非常勇敢的在父亲的面前用身体说出他说不出来的话。他那个身体仿佛呢在跟爸爸说，爸，这就是我。所以呢，这对于这个比利的父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好，他发现呢，他没有办法去禁止孩子去学跳舞这件事情，而他也必须要去面对一件事情，是我们家根本供不起他去学跳舞。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在这个时候呢，做了一件事情，他走进了当铺，把太太留下来的一个微薄的首饰哈，其实矿工家庭你不会留什么太贵重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她一点一滴的攒下来的一些小首饰哈，然后小戒指这些。比利的父亲呢，把妻子留下来的这些首饰就拿去当掉了。好，这些加起来也没有多少钱啊，还是不够到买一张车票到伦敦的那个芭蕾舞学院去参加甄试。好，所以呢，这时候比利的父亲又决定他要把这个矿工的尊严摆在一边。因为呢，这时候他们虽然在实行罢工潮，而且呢，如果说这个你放弃罢工，你回到矿场去工作，你都会被同侪视为说你是一个孬种，你是一个叛徒。可是 没有办法，比利的父亲想到儿子现在最需要的是要帮他筹一个旅费，可以让他到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学院去参加甄试，那首饰当掉的钱就只剩这些，还是不够，所以呢，他只好又回到了这个矿场去工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其实就是他不怕被同侪斥责，也不怕被同侪说你是叛徒。所以呢，比利的哥哥东尼哦，他其实也是一个脾气很火爆的人，他就非常的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你这时候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甚至于跑去跟父亲抗议说，你不可以回去，我们好不容易才熬到现在，我们罢工了快一整年，为的就是要争取那个跟政府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你现在回去工作就表示你放弃抗争嘛。那所以呢，这个大儿子一直跟父亲讲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回去。可是你知道比利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转过身抱住那个生气又愤怒的这个大儿子说，我是为了比利，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天才，而且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对不起儿子，真的对不起。所以他为了小儿子跟大儿子说对不起。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很简短的这种父子的一个画面，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好，你同时心疼这两个人。好，比利的芭蕾舞鞋是建立在父亲被拉下来的这个社会尊严，还有这个整个矿工家庭他们付出自己所有才让他换到了一张他去伦敦的车票，让他可以去参加这个芭蕾舞学院的甄试。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见那个比利身上所肩负的，他今天当然会晓得他能够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实际上是父亲跟哥哥牺牲换来的。回到我们的这个真实人生，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做自己，我们要追逐梦想，我们要跨出舒适圈，我们在履历上面写下了我们很多很漂亮的一个成就，甚至于呢，在社群媒体上面我们也会分享自己转换跑道创业成功的一个喜悦。我们常常以为那个是因为我们自己凭着天分或者是努力，我们单枪匹马打赢的胜仗，确实是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活出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自己。好，可是也有一种形态是在追求理想的路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军奋战。当你决定要辞去稳定的工作去创业，你前面几年你可能没有收入，是谁默默的扛下那个房贷跟家庭的开销？又或者当你大学毕业，你决定要出国深造，你想要追求更高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是你的父母亲省吃俭用，甚至于动用了他们的养老基金就把你送出国去？当你在职场上面冲刺加班到深夜，为了升迁而错过无数个家庭晚餐的时候，是谁在家里帮你留了一盏灯成全你追逐梦想呢？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成功其实背后是有人默默的在为我们付出代价。那这个时候的你会不会心里面也会有一种亏欠甚至于是罪恶感呢？这就是比利的心情。当比利呢来到这个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学院要甄试的时候，他那天对自己的表现其实并不是很满意，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那这时候他旁边呢就有一个同样是来参加甄试的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男孩子，就好意的安慰他，没有关系啦，不要难过啦，这只是甄试而已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还可以再来。哇，这个比利当下听到明年还可以再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对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男孩来讲，他就是一场考试而已。可是对这个底层矿工 家庭的这个比例来说，这个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因为他心里面非常清楚他是怎么样来到伦敦这里的。那是父亲忍受被同侪骂说是叛徒，而且呢父亲呢把母亲的遗物给典当了，才把他送到这里。如果这次他落榜了，父亲的牺牲其实就变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笑话。所以呢，比利的身上肩负的就是这种辜负家人的这个为我的牺牲，这种罪恶感跟压力。好，这时候又听到这个跟他一样来参加考试的男孩子却告诉他说没有关系，明年再来。这时候的比利就失控了哈，他就很像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一个野兽一样，他大吼大叫叫对方滚开啦，甚至于他一拳还打在那个男孩子的脸上。这场戏其实是很冲突的戏，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个11岁的男孩子，当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内在的一个压力，跟他背负的那种父亲所为他付上的这些的代价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的时候，他只好用这种拳头来表现。回到我们的职场或者是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也会经历到这种时候，就是当父母亲花尽积蓄送我们出国去读书，可是我们在国外的学业遇到很大的挫折，论文写不出来，好，就毕不了业。又或者是可能你家庭里面你的伴侣支持你创业，可是问题是你的创业的这个资金不够，那怎么办？好，你创业好像看起来就是失败，那种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这种罪恶感，常常就会让我们好会变成是一种对自己的愤怒，甚至于会对你亲近的人，我们也会好像是一只刺猬一样。好，所以呢回到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很高雅的艺术殿堂里面，比利居然动手打人，这种很粗暴的这种行为，这在评审的眼中来看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够被允许的暴力。好，但是呢这个评审呢，当比利呢垂着头要离开这个真实的会场的时候，主考官又问了他一句说，那你跳舞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这时候比利就说了，他说我只要一跳舞，我就会忘记全部的事情，好像一切都消失了，然后感觉就里面好像有一把火一样，就很像电流一样。那比利这时候呢，其实他在尝试着告诉主考官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真实的可以理解当他跳舞的时候身体在告诉他什么。所以呢，在下一段节目的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有一幕也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愤怒之舞。我们来看看比利要怎么去面对在他这个追逐梦想过程当中，好，他有很多他说不出来的语言，他必须要透过舞蹈去展现他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真实情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英国2000年的电影《舞动人生》哈。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啊，我们其实看到比利的父亲为了一张去伦敦的车票，他走向了那个复工的巴士，好。忍受被同侪骂叛徒的这样的一个骂名。然后呢，我们也经常说爱是很伟大的，很多时候当那个爱太过沉重的时候，它也会变成是一个牢笼。好，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11岁的孩子，当你知道你的梦想是建立在家人的牺牲上面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很感激涕零的说谢谢爸爸吗？ 不会。其实很真实的一个人性，特别是在底层社会里面的人性，就是当在面临到庞大的无力感跟无法偿还的这种罪恶感的时候，他们最直觉的反应就是愤怒。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比利他们家的家庭环境，还有他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他怎么样去消化他生命当中的那些他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这种愤怒啊、羞辱，他怎么样可以把这些他的真实感受透过舞蹈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比利有三次情绪完全失控、极度愤怒的时候，那这三次的一个愤怒层层堆叠，最后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他的舞蹈当中都带有非常让人家很有震撼感的视觉。第一个愤怒的时候，就是他被剥夺的无力。好，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就是父亲发现比利拿着50便士的学费，不是去打拳击，而是去学芭蕾舞的时候，父子之间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好，父亲就用整个矿工社会的一个价值观压着他说，男生就是应该踢足球、打拳击或者是玩摔跤，不是该死的芭蕾舞。他甚至于下了禁足令，要比利待在家里照顾奶奶。那面对到父亲这样的一个父权跟阶级的这种宿命，11岁的比利其实没有足够的逻辑跟词汇去辩驳，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只有最原始的情绪发泄。好，所以他就对着那个一心只想保护他的父亲大吼着说，我讨厌你，你是一个讨厌鬼。这其实是一个孩子很本能，当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他其实就会脱口而出的说，我讨厌你。那这个其实代表的其实是你可以看到是一个真实自我被彻底否定之后，有一种很无力的一个反击。那第二个愤怒的时候是随着这个伦敦珍视的日子越来越近，比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他的启蒙老师，这个芭蕾舞的这个启蒙老师威金森太太呢，就很严厉的指责他，就说你不够努力。那这时候的比利其实他瞬间崩溃了，他就用了一个非常愤怒的语言去攻击这个他的启蒙老师。他就说，你跟你的酒鬼老公住漂亮的房子，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你要我做这个做那个，你只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场他跟老师的一个冲突，你可能也许你看到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青春期一个叛逆的孩子，可是呢当我们再回来看看他这个愤怒的背后，其实你知道他这个愤怒的背后跟刚才的那个愤怒又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愤怒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因为考试将近了嘛，所以人一定难免考生一定会很害怕。他害怕说万一他去参加这个甄试，是不是就表示他背叛了那个还正在参与罢工潮的父亲跟哥哥。好，所以呢他其实心里面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情感的时候，所以他就用一个他非常习惯的用一个粗暴的言语跟来成为他的一个防卫机制，把他的老师给推开。那第三个愤怒的时间点就是当比利的哥哥被警察逮捕，那这个导致比利他没有办法去参加甄试，他的老师非常生气，就直接杀到他们家里面，对着这个比利的父亲跟哥哥说，你们让这个孩子错过了他有机会可以成功。好，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哥哥呢才刚被警察局被放回来，他就对这个老师咆哮说，你干嘛？你想要把他变成娘娘腔吗？甚至于他还羞辱老师跟比利。然后呢这个哥哥就说，你说你要跳舞，你跳啊，你跳啊，好，你这个小孬孬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一刻里面，你知道比利他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老师来家里面要指责这个父亲跟哥哥，让他错过了甄试的一个 一个时间。然后呢，可是呢，哥哥跟这个父亲呢，则是用一个就是我们家的事情干你什么事？好，而且呢，你居然叫这个比利去跳这种娘娘腔的舞蹈，所以呢，他们两边就各自的啊，互相的一个叫骂。那身夹在这个当中的一个比利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应该要站在哪一边。好，所以呢，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时候他怎么表达？他就是只好夺门而出。然后呢，这个电影当中呢，这段舞蹈呢，就非常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充满了爆发力。冲出家门的这个比利呢，在这个小镇的街头，在这个巷弄之间，在这个那个铁丝网面前，他就疯狂的跳舞，哈，咬着牙，满脸的通红。你可以看到他的舞蹈呢，非常的有力，很有力气，哈，好像在宣泄一些事情。好，那甚至于这个舞步呢，也充满了这种爆发力，还有这种暴力感。好，他对着这个砖墙呢，就疯狂的跳踢踏这样子，然后呢，对着空气呢，也挥出这个挥手啊，然后甚至于踢腿这样子。好，所以呢，这段舞蹈哈，就完全去展现了一个孩子，就是当现实的体制羞辱你，然后你对这个贫穷感又感到很无力的时候，当你连用嘴巴给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个小男生呢，把这些最丑陋、最沉痛的羞辱跟无力感，全部都吸收进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争取一个话语权。所以呢，这其实也带出一个可以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职场跟人生哲学，就是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在一个充满偏见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去建立一套属于你自己的话语权？回到这个故事，过了几个月之后，比利带着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心情，哈，因为呢，父亲呢决定要让他去参与甄试，然后呢卖掉母亲的首饰，而且呢回到矿场去工作的父亲，好，就买了这样的一个通往伦敦的车票。那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他这时候呢，其实因为表现不佳，而且他又挥手打人，评审最后有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跳舞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这时候比利也告诉这个评审，他其实没有用太多的这种理论的东西，他只是很真实的去表达说，他只要一跳舞就可以忘记所有的事情，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存在，都消失了一样。我的身体里面好像有一把火，然后呢，就很像电流一样。好，那当我们听到比利说这样子的一个话的时候，这句话其实很特别耶。他一方面又说一切都消失了，可是呢一面又说好像电流一样。好，所以呢 这两个矛盾的一个状态，他不仅仅是在讲跳舞，他实际上可能也在隐喻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工作，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很想找到的一个终极的自由，也就是当你在从事你的天职的时候，好，你可能必须要放下那些被社会定义的自己，也只有当你不再去听外面这些的杂音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里面有个电流。那个电流代表什么？好，电流其实是一种能量，是一个可以让事物呢运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当你把这些社会的包袱给消失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里面，你的内在的这个心灵跟你的身体之间，好像突然就被接通了，你会可以感觉到你的体内有一把火，好像就一直在驱动了你不得不去做那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形容到此，不知道各位听众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股电流曾经在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的当中，也让你突然有一种被鼓舞的感觉。好， 那这个时候的你，你可能会忘记很多事情，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忘记别人的嘲笑，忘记这个老板的嘴脸。好，而且这一刻你其实你的里面，你就是只是很专注的眼前做一件你非常有感觉的事情，你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比利就带着这份强大的电流，终于离开了他土生土长的矿工小镇。好，那个一路呢保护他跟他发生过 无数次的这个激烈冲突的启蒙老师，好，会怎么跟他告别呢？好，而当成年的比利他终于可以跳上伦敦的国家级的舞台的时候，他充满力量的那个舞蹈又为这个家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终极救赎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就来听听最精彩的终局。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0年的英国电影《舞动人生》。在上一段里面，我们其实听到了比利在他去参加这个皇家芭蕾舞学院的甄试的时候，当这个评审问他说你跳舞的感觉的时候，他跟评审说他跳舞的感觉让他感觉很像是什么事情都消失了哈，身体里面好像有个电流一样。所以呢没想到在他们等待这个甄试结果 的这个通知的过程里面，比利居然录取了。好，可是呢在这个录取的一个同时呢，实际上呢小镇上面也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长达一年的这个罢工呢宣告彻底的失败，工会全面的让步。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后面呢，当比利启程前往伦敦芭蕾舞学院开始了他的芭蕾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矿场工作。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来看，就是在比利最后他成为这个舞蹈上面的舞台上面的这个芭蕾舞星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在他这个一路走来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把他从一个矿工之子推向这个国际舞台。第一个推手是他的母亲，虽然我们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他的母亲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因为母亲呢在比利十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呢母亲当然不知道比利会最后会去跳芭蕾舞嘛，他根本不会知道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可是呢在他生前他留下了一封遗书，这个遗书呢原本他是要让比利呢在他18岁的那一年再打开来看的。那可是因为比利在这个学习舞蹈的一个过程里面，老师跟他讲说你可以带一样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物件，好，那你可以把那个东西带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物件对你的影响。比利就把母亲的遗书给带来了，可是实际上他在这个18岁之前他已经常常就打开来，他想妈妈的时候他就会把这封信打开来。而母亲在这个信里面他写着，在那个最后一段话他是这么写，他说我以你为荣更以你为傲，永远忠于自己。这封信成为是母亲给儿子的一个祝福，好，甚至于也是一个允许。好，这封信里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叮咛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以你为傲，只要你永远忠于你自己。所以呢这个叮咛的当中你仿佛也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跳舞不但只是一个才华而已，有可能对于一个本身也喜欢音乐跟跳舞的母亲来讲，这是她没有能够享受或经历到的。那如今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似乎她也可以透过母亲这样的一个祝福，把母亲那一份渴望得到的自由，也可以透过比利，可以帮母亲这样的一个渴望给活了出来。那第二个推手呢是他的启蒙老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位威金森太太哈。这个启蒙老师其实并不是那种会给你温暖的抱抱啊，然后会肯定你啊，跟你说啊你只要努力梦想就会成真的那种导师。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被困在一个失败的婚姻里面跟一个停滞的事业的当中。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芭蕾舞蹈的教芭蕾的一个老师他其实自己本身也是会跳舞的，可是他却被放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跟人家共用一个 体育馆的一角，好，他没有自己的舞蹈教室。所以呢显然这个老师他是非常清楚现实是很残酷的。好，那有一段他们师生这样的一个对话就是有一天他让这个比利听着这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比利就很好奇地问他说：“那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那威金森太太就告诉他说：“这个啊，
天鹅湖的故事呢，就是有关一个被邪恶巫师囚禁的女人的故事。好，每当这个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个女人呢才能够恢复成人形，不然她白天其实就是 一个天鹅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到晚上呢她才能够变成人形，好，回到这个真正的自己。那小小的比利听到老师讲的这个天鹅湖背后的这个故事里面，好像他就会，他也觉得被，好像有点被启发到了，因为呢，这个被困在天鹅身体里面的这个女人，就好像她自己被困在这个矿工小镇里面的这种僵化的阳刚文化里面，只有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她偷偷的跳舞的时候，她才能够作为她真实的自己。所以呢，比利呢就睁大的眼睛接着问老师说，然后呢，那王子出现之后呢？好，那按照大人的习惯，通常一个孩子在问我们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的这个老师就跟他讲，他就说，当然就是王子答应娶，本来答应要娶他的啊，最后他却跟别的女人跑了。那所以呢，他在讲一个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感觉上公主跟王子就是应该要在一起嘛，要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局，可实际上呢却不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现实就是很残酷。所以呢，这个老师在教比利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童话或者是别人身上，你如果不想像天鹅一样悲惨的死去，那你就必须靠自己的双脚踹开这个泥沼。所以呢，这个威金森太太用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在教会比利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反抗宿命，好，激发他的斗志。所以呢，这也是这个老师呢循循善诱跟引导，好，的一个情况底下，可以让比利呢走向这个舞蹈之路。最后呢，你可以看到当比利考上皇家芭蕾舞学院，他来跟老师道别的时候，他很感伤的说，老师，我会想念你。你知道这时候的这个威金森太太呢，没有流泪，也没有上演那种师生相拥的那种煽情剧嘛，他反而是非常克制的，而且很坚定的告诉他说，现在是你要出去追寻人生的时候，祝你一帆风顺。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在现实当中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导师精神。他选择优雅的放手，绝对不用情感去绑架一个学生的未来。那第三个推手也是最沉重的一个，当然就是一路走来我们看到的比利的父亲。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有提到，父亲呢就是那种一辈子把矿工的这个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的男人。但是呢，为了要筹措比利的这个旅费，他走进当铺把太太的首饰给当掉，最后他甚至于呢跨越了这个罢工的纠察线，他忍受被昔日战友骂他是叛徒，只为了要换取一张这个儿子呢追求艺术的一张车票。当父亲呢走向这个矿工的下降，因为那个矿工是要到这个地的底下去工作的，这个下降成就的是比利的一个上升。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下来，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很深刻的去了解，这个艺术的代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付的。比利的芭蕾舞鞋是建立在整个矿工家庭他们最沉重的献祭之上。所以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就非常感人，因为时间就快转了十几年之后，在伦敦皇家戏院里面有一场公演，好，天鹅湖的公演。你知道这个当父亲跟哥哥他们走进了这个皇家戏院的时候，就好像是他们到从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矿工到一个贵族的殿堂这样子。在这个观众席里面呢，他们坐在那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穿着不习惯的西装，
然后呢脸上呢就是多年工作的这种风霜。父亲呢看到这个在这个陌生的这个城市里面，他们从来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个煤矿小镇，然后来到这个伦敦这个大城市。当这个舞台上面的布幕缓缓拉开，镁光灯打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成年的比利他要上了一个舞台，而今天这个舞台上面所演出的一个剧码正是一个改编的男版的天鹅湖。在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小比利他听到他的老师当年在跟他讲天鹅湖这个故事的时候，天鹅其实是一个被迫变身，然后很柔弱很哀怨，只能够被动的去等待王子的救援，最后呢他走向死亡的一个美丽女人。可是呢这时候站在伦敦舞台上面的比利呢，却是以一个男儿之身在跳着男版的天鹅湖这个故事，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本身就带着一个颠覆性。好，他没有穿那种很洁白的这种蕾丝蓬蓬裙，反而呢他赤裸的上身展现出他充满肌肉线条那种力与美，那种强壮的男性躯体。好，他的眼神充满了一个野性，他每一个跳跃都具有那种爆发力跟那个侵略性。就好像这个电影故事的一开始，他们认为男生的身体只能够拿来当作是一种武器，可是在这个电影最后的故事是导演企图用这个故事在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男性的身体不只是一种武器，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透过芭蕾舞这样的一个舞蹈，他成为了一个乐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形体的一个翻转，实际上其实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有深刻的意涵。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个人解放的一个故事嘛，这个故事主角他冲破了阶级，冲破了这个性别框架，他逃离了这个贫穷小镇，他自由了。可是呢如果我们再稍微多看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个最后那一幕非要的这个真正的一个胜利发生在舞台跟观众席对望的那一瞬间，比利的父亲看着舞台上那个发光发热的儿子，这时候的他眼眶泛红。你知道这个你就可以想见，我们好像看到当年他这么的不容易，然后呢就为了要换取那一张来伦敦的车票，而比利现在用他这个飞翔去代替那个深陷在底层的这个家族，连本带利的赢回了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终极的一个骄傲。他在舞台上面这样的一个跳跃，等于其实是就代替了这些矿工们，好，他们这些终日不见天日的人，他们有机会可以跃向了一个天空。我想回到我们的一个真实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并没有皇家的芭蕾舞的这个考试，我们也不需要面对这个抗争，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也有这么样的一个矿工小镇，你可能被困在一个你不喜欢的职位里面，你每天都在应付这些难搞的客户，你可能背负着房贷车贷，还有社会对我们所一个沉重的一个期待，就是这个年纪应该有什么成就。所以呢我们手上也可能带着一个名为生存责任的这个沉重的拳击手套，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好像也很像是那个被施了魔法的一个天鹅一样，我们被困在一个日复一日的一个循环里面，只有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你才有可能可以做回自己。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电影故事希望可以让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在你的内在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个让你可以点燃那个电流然后让你有一把火，让你很想要去做一件你想要真正很喜欢做的事情。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土壤，只要你听见内心的音乐，就请你勇敢地踮起脚尖。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
5: 歌声
4: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我们要来到爵士的时间，而且要来跟您分享的是我在今年发现的一张我觉得很好听的爵士吉他专辑，来自于日本新生代的爵士吉他手浅利实花。会发现他其实是音乐串流推给我的，然后我就一不小心从第一首听到了最后一首，很喜欢他在吉他上所诠释的音乐的旋律，觉得很有意思，很温柔，就像他本人一样。但其实一开始会点进去听，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专辑封面很好看啦，就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在弹着吉他。不过在介绍他以及这一张专辑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下一首乐曲。刚刚为您播放的是 Chick's Tune， 那这首是来自于 Chick Corea 这位非常知名的爵士音乐家的作品。这张专辑叫做 Enter a New Phase，总共有8首的歌曲，其中有4首是他本人的原创乐曲，有4首是 standard 的标准曲目。那接着就来跟您分享一首他自己的创作，叫做 Now。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新生代爵士吉他手潜力石花 Fumika Asari 他的个人创作 Nao， 非常好听的一首乐曲。今天在节目中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一张专辑是他在今年所发行的 Enter a New Phase， 有四首是爵士的 standard 曲目，或者是说原本就有的曲目，因为有几首不是爵士的，但是他把它改编成爵士版本，那有四首是他个人的创作。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一位日本的新生代女歌手，她是一位来自于福岛县的爵士吉他手。那她小时候学习的其实是古典钢琴，而且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加入了爵士研究社才开始学习并且接触吉他。那后来到大学的时候呢，她去东京念书，也更多的参与在音乐活动里面。在2015年，大概是十几年前，她进入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吉他品牌 Gibson 的爵士比赛的决赛当中，所以就开始受到日本爵士乐界的关注，也发行专辑。那他第一年发行专辑是在2020年，叫做 Introducing， 而且在 Amazon 就是日本爵士排行榜连日获得第一名。所以他的前两张专辑，第二张其实也大获好评。那今天跟您分享的 Enter a New Phase 是今年的新专辑，跟过去的编曲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同。那接着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他收录在专辑里面的改编歌曲，跟您分享的是 Donato 的 Cafe Compao。

收录在《潜力史花》的新专辑《Enter a New Phase》当中的歌曲《Cafe Compound》。这张专辑我在听的时候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一听到它就抓住我的耳朵？一首音乐会吸引人，我觉得有许多层面的因素。可能是如果是一个 vocal 就是歌唱的专辑的话，可能是歌者他的歌声或者是编曲或者是整个的声响以及他的歌词或是专辑所想要表达的内容内涵等等的。那我在听这张的时候我非常的喜欢，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了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这一张专辑的编制。我们在听刚刚的几首乐曲会发现，除了潜力史花的吉他之外有鼓，然后有时候会听到 saxophone， 但是有一个乐器蛮重要的就是管风琴，但这个管风琴比较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大教堂里面那种 church organ， 就是大管风琴，它比较像是在爵士里面可能会被归类为 jazz organ 等等的。那这样的音色我个人其实非常的喜欢，在很多的欧美的乐曲，不管是流行歌曲或者是爵士里面，其实都很常听到这样的音色。那我觉得有趣的是，其实这几年在教会的敬拜音乐里面也常常会用到这个音色，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听到这样的乐曲跟声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熟悉。那也必须说 Jazz Organ 它使用在爵士乐曲里面就会带来另外一种的氛围，虽然小时候我在听到 Organ 都会觉得就是一个很严肃然后很大的乐器，但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 Organ 有各式各样的音色，各式各样的形式，而这张专辑就是以吉他以及 Organ为主要的声线，所以听起来才会这么的吸引我吧。那这张专辑刚刚提到说有四首是他的创作，另外四首是经典改编，其中有一首就吸引了我的注目，就是 Lennon McCartney 他们所写的这个很有趣。其实这首歌曲叫做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收录在他们的 Revolver 这张专辑当中。那主要写的人其实是保罗麦卡尼，可是在标记的时候他们是写蓝龙麦卡尼。这首乐曲也被潜力史花拿来改编为爵士的版本，开头的那一段爵士吉他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吸引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好听的乐曲。

最后来分享一点潜力史花的小故事。在一段访谈里面，他有提到说，其实他高中在选社团的时候，他知道他喜欢音乐，但其实他一开始是想要加入摇滚乐团。可是当时候的学校没有这样的一个社团让他选择，不过他真的很想弹吉他，所以只好选择加入爵士研究社，因为在爵士乐里面吉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没有特别想要演奏爵士，可是后来却慢慢的爱上了，加上他拿的吉他是非常经典的传统爵士会使用的一把电吉他，那他也慢慢的被这个音色所吸引，所以就走上了爵士吉他手的路线。我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在想，虽然基督徒不太会讲什么命中注定，但有时候不得不说，有一些人就是会特别的适合演奏某一些乐器。这个也是我们在学音乐的圈子里面常常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是学了这个乐器，所以长得越来越像演奏这个乐器的人呢？还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什么样的气质，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学这个乐器呢？因为我们在学习音乐的路上，可能都会受到许多人的帮助或者是影响，可能会有些人说，哎，你的手很大，你很适合学什么，或是哇，你的气质，或是你的嘴型，好像很适合学哪一个管乐器。不晓得，这个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就只是我们一个闲聊的话题，而且觉得很有趣。但如果进到音乐圈，我自己觉得啦，学了什么乐器，真的会越来越像演奏某个乐器的人。像是学钢琴，主修钢琴的同学，他们可能一看就是他应该是主修钢琴，主修声乐的你一看就觉得他好像是主修声乐，那管乐更有趣了，木管会分开，铜管也会分开，学铜管的看起来就是吹铜管的，学木管的看起来就是演奏木管乐器的，而且不同乐器还会有差。但如果是弦乐的话，我觉得通常就是看起来也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你要说是什么样子，不好意思，真的说不出来，只能慢慢的去感受了。所以看到潜力史花他真的很想弹吉他而不断的去钻研，我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可能他天生就是要弹吉他的人吧。那再来跟您分享一首乐曲，我们来听一首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好了， Earth Blue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今天是我们的爵士时间。不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张专辑它没有这么的爵士，但我也是摆了挺久，很想要跟您来分享，也就是在近年红遍全球的冰岛爵士女伶 Levy。Levy 的去年可说是大丰收，因为她去年被《时代》杂志册封为年度女艺人，而她也二度拿下了格莱美奖。那在去年呢，她就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A Matter of Time》，今天就来跟您分享这张专辑。不过在今年呢，她有多收录了四首乐曲，升级为豪华版来发行，是一个很好听的作品。那她出道的时候，一开始主要还是以爵士为风格，毕竟这个是她在 Berkeley 念书的重点之一。不过近几年他发行的作品有慢慢的突破自己，所以在听他的乐曲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的风格越来越多变了。但这其实也是现在音乐的一个走向，当然有些人会想要走一个经典 classic 古典的路线，我指的不是古典音乐，我指的是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但有些人也会开始去进行融合与创作。那关于 Levy 之前其实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不过等一下也再稍微来跟您分享一下。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听这张专辑 A Matter of Time 中的第一首歌曲 Clockwork。

Levy 近年在全世界真的非常的知名，在今年甚至登上了 Coachella 的这个主舞台来进行演出，而他在今年的5月15号也来到台湾开了一场演唱会，据说票也是非常快就卖完了。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台湾，好像在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曾经来台湾演唱，不过当然舞台是越来越大啦，因为越来越多人来认识他。那在几年前曾经有一个 Levy 掀起的爵士复古热潮，怎么说呢？近几年的爵士发展，很多人都会觉得焦虑，觉得它有一点跟古典音乐一样。我没有贬低古典音乐意思，就是说过去啦，过去在听古典音乐的客群或是受众，好像比较多都是中年以上或者是长辈。那其实近年因为文化部在推文化币，我的观察啦，我在进音乐厅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发现年轻人越来越多。那爵士跟古典音乐面临了类似的一个情境，就是可能在国外比较明显，他们发现说年轻人还是比较多喜欢听流行摇滚，那听爵士乐的都是老人，所以就很多人觉得爵士乐是不是快要死亡了。但是 Levy 的出现，他有着年轻，因为才二十几岁，非常的年轻，然后他的声线也非常年轻，而他的爵士又没有这么的传统，像是 Bebop 那种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较难入门的爵士风格，可是爵士在他的乐曲里面又带有很重要的分量，所以吹起了一股年轻人想要更多去听爵士、认识爵士的风潮。因此在网络上有一些讨论，当时后来一些文章就写说 Levy 是不是拯救了爵士乐呢？不晓得，但我觉得音乐生态本来就是一直在改变当中。那 Levy 他这几年确实也是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可能因为他的身份很特别，所以对于亚洲人来说又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是1999年出生于冰岛，那他的爸爸是冰岛人，可是妈妈是来自于广州，让他的不管是外貌或是他的风格以及他在诠释上面都带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氛围，成为他个人很特别的一个品牌形象以及标签。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在介绍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一首歌好了。跟您分享在今年发行的豪华版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当中的新曲子 I'll Forget About You In Time。

来自于 Levy 的 I'll Forget About You。 这首乐曲收录在他今年重新发行的豪华版 A Matter of Time 当中。这张专辑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过去他就是一个古典跟爵士出身的，所以这两个元素在他的作品当中绝对是最大宗。但是在这张专辑，他开始尝试融合不同的音乐元素在其中。不过不变的是他的声线，还有爵士以及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古典交响乐团的元素。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乐曲里面就会发现，哇，交响乐团让它的整个乐曲的深度、厚度、广度都被撑开了，这也是它为什么会这么的让人喜爱的其中一个原因，或者是说它个人的风格之一。因为如今能够这么的庞大的使用管弦乐团、交响乐团在作品当中，不一定这么多。而这张专辑为什么叫做 A Matter of Time， 其实也是在暗示时间会如何改变一个人，会如何改变一个人，可以理解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这对 Levy 来说有一点像是他个人的日记，会关于爱情、关于失落、关于焦虑、关于自我怀疑以及成长过程当中的真实情绪。或许也是这样，很多人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很有共感。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是 A Matter of Time 当中，他有一首乐曲使用到了冰岛民谣，这首歌就是 Forget Me Not。在这首歌里面他使用了冰岛摇篮曲，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写下冰岛语的歌词，一样也是跟冰岛交响乐团一起来录制的。所以 Levy 他在访谈里面就提到说，这首歌曲有一点像是他写给冰岛的情书，那在写的是移居他乡之后，在面对文化冲击还有调适之间害怕失去原乡文化的感受。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Forget Me Not。

Forget Me Not， Levy 在这首歌曲当中使用了冰岛的摇篮曲作为元素，这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非常喜爱音乐人把自己家乡的音乐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以及作品当中，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跟世界分享我的家乡文化很棒的一种方式。那我也很高兴在 Levy 的作品里面慢慢的看到了这样的迹象，因为在过去他很多都会聚焦在个人的情感，当然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而我也认为透过音乐然后让人产生共感或是被同理也是很重要的，不过音乐的功能当然不是只有这样，所以看到他的发展，他的音乐风格啊或者是歌词内容越来越丰富，我也非常的替他感到开心，然后也想要继续来关注这一位新生代的音乐人。那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的歌曲是 Silver Lining。 在 A Matter of Time 这张专辑当中，里面写下了许多关于爱啊、等待、失落、自我怀疑等等的情绪，可是这首歌有一点像是在告诉世人，即便生命有阴影，也总是会有一点光从缝隙里面透进来，所以也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也来祝福您。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随着年纪的不同呢，旅行的故事的格局也会有所不一样，这不是格局大小，而是喜欢去探索路线其实也会开始有所转变哦。像年轻的时候多半可能会喜欢去一些知名的景点，然后呢吃喝玩乐，但是呢慢慢随着年纪转变，不要说旅行的安排，就连日常生活，以前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逛百货公司吧，但现在在大卖场啊，然后在传统市场当中可以找到更多乐趣哦。那不止在台湾有传统市场，包含在全球很多地方呢都有自己代表的市场。今天呢我们来分享是台湾的这个旅客呢最喜欢去的周边的国家，包含东京、首尔到东南亚，以及在台北市本地有哪一些知名的市场，而背后有哪一些故事，还有探索时候的亮点。尤其根据旅游的趋势研究，的确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在追求旅行上是有在地的沉浸感。比方说以前我们可能这个想到旅行出去外面就是要住饭店，但现在有很多人呢选择不只是民宿，甚或像是 Airbnb 里面就会去挑选的确是在地人的住家，然后最好有个厨房。那生活待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呢，就会像在地人一样去这个传统市场买食材自己回来煮，把自己生活的像在地人一样。通常有几个特色啊，就是原本对这个地方的生活就很向往，或者有一种期待的感觉，或者呢跟所有的旅行者一样，其实也是认识在地，但是属于更为贴近烟火气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透过这个主题分享。不过在开场呢，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

榜的一个历史的特色。那当然爵士就是聚焦在爵士音乐的类型，而且请来很多都是台湾很厉害的，然后这些资深的音乐人啊，包含呢有歌手王若琳之外，还有呢这个知名音乐人鲍比达、黄瑞峰等人的爵士乐团。那另外呢还有加入的音乐人有1981年成军由张昆德老师所带领的底细爵士乐团，在台湾也是一个老牌的爵士乐团哦。另外还有红云会与快乐好伙伴，还有杨小恩爵士乐团、川乐团、女作之韵以及 King Cake New Orleans Jazz 等相关的这个音乐团体呢，会分成16日的下午、晚上，还有在17日下午有三个场次，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免费入场，然后呢是让大家呢可以完全的这个自由的去体验，就在本周末的中心文创园区。继续来分享是桃园的本周活动。为了响应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鼓励亲子一同走入美术馆，因此桃园市儿童美术馆将在本周末16到17日举办两天的户外草地的一起野活动。那这是台湾人很喜欢谐音梗嘛，所以这个艺呢其实是艺术的艺，也就是把艺术呢带到户外的一个自然体验。整体的系列活动是结合了野餐、表演艺术还有美术馆户外草地作为一个展演的舞台哦。所以这两天的活动内容呢，除了是以户外草地作为一个主场地，另外呢还像是有绘本、音乐说故事、舞蹈结合戏剧的跨领域演出，另外还会演出两出的偶戏作品，所以呢大众可以沉浸在轻松的自然氛围当中来野餐，同时可以一边体验艺术，一边呢感受到亲子互动的乐趣。继续来关心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结合了人气卡通的角色海绵宝宝，将位在于三峡区的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打造成为一个大型的凤梨屋，同时呢推出的是新北客家山河艺游活动，包含呢已经登场的有实境解谜游戏之外，以及在本周六5月16日的主场活动将会邀请到金曲的客语歌手黄涵宇，还有客家乐团翠购来接力开唱，另外还会举办市集活动，而其中受到关注的呢就是把整个城镇变成一个解谜游戏的现场，这是从5月11日已经开始推出，而且整整会持续一个月到6月11日的大汉溪水灵救援。整个游戏的范围涵盖即将通车的捷运三莺线的沿线，还包含有莺歌老街、新北市立莺歌陶瓷博物馆以及新北市美术馆作为核心地标。那参加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解谜任务逐渐的来拼凑整个故事的线索，在趣味的冒险当中呢也可以认识当地的文化还有客家的特色以及故事，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商品。最后来分享是台北的活动，这也是顺应518国际博物馆日，其实呢在全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一些这个文化场馆呢都可以免费参观呢，而且在各期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展出，所以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重点呢前往参与。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包含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就可以免费入馆，免费参观的时间呢是从本周六开始直到5月18日博物馆日当天的周一，整有三天。那现在北部院区呢刚好也在进行的是神兽在线特展，也特别呢配合这个博物馆日，在5月6日的10点跟下午1点30分推出了故宫神兽密探的亲子户外导览活动，也邀请大众呢可以特别在这个时候造访，认识到更多呢跟这一次特展有关的主题分享。那另外在北美馆则是推出了问我 Q 导游活动，在活动期间可以自由寻找 Q 导览员来参与交流，完成体验可以获得北美馆限定的印章一本。那么在这个活动免费参观的当天就是5月16日也有共感存在的节奏与连结之中存在之间的讲座，还有13号儿童乐园无线电身体工作坊。我要注意哦，518虽然是博物馆日，不过北美馆是在周一休馆，所以主要的活动呢是在5月16日周六来进行。
那另外像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在五一八当天是开放本馆还有古生物区以及南门馆还有铁道部园区四馆都可以免费参观，另外也推出了像是有台博群像我们如何

在一起的系列活动，活动期间也会在这个台湾文学馆来举行再靠近一点点台博馆的有关博物馆日的联合展会，并且会举办呢像生态有关的手作活动、专题讲座以及电影中的建筑师这样子深度对谈的专题演讲。那免费参观的时间是在518，也就是博物馆日当天，所以呢各个这个免费可以参观的时间也不太相同。当然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在各馆的官网来看他们在今年博物馆日的一个免费的入场时间。那么这是以上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在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非常有年代的歌曲啊，但是呢小时候听没感觉，现在听呢就是会觉得哇好有回忆哦。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台湾的歌姬，早年呢就是非常多人喜欢的大巨星啊，就是崔台青的歌曲乘风破浪。为什么要播这首歌曲呢？因为当中这个负责打鼓的就是黄瑞峰老师，一起来欣赏，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读懂一座城市就要走进到市场，这个过去在我的行程表当中呢，从来不会出现传统市场这样的地方，不过大概在10年前开始，如果出门旅行就会想要挑当地的一座市场来看一看，同样的日常生活，然后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习惯的这样子一个街景，但摆在不一样的国家城市，其实呢连这个可能摆水果的方式也会不一样，然后这一些老板们招呼的方法也会不一样，就可以感受到呢更贴近当地的一种烟火气息的日常感，而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旅行的方式。当然呢也不可讳言，其实有蛮多地方的传统市场透过了各种这个介绍之后呢也是声名大噪，那现在也会被很多的国际旅行者呢排到自己的行程当中。不过呢在我们台湾的朋友最喜欢去的几个城市里面，这些代表市场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或者你还没有去过，那就来告诉你他受到欢迎的地方是在哪些部分哦。那就先从台湾的朋友最喜欢去哪里呢？就是日本。日本最常去的城市是哪里呢？就是东京。而东京最多台湾人会造访的传统市场就是竹地市场哦。事实上这个竹地市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旁边呢还有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宗教信仰的建筑，然后这个从地铁走出来呢其实就可以一路来串联。但是呢我觉得竹地市场很特别，是它会让很多即使累得半死的旅行者也会很早起去排队，因为里面有几家的名店啊，如果不是早起排队的话呢，它的店面一般都很小，所以基本上呢是吃不上饭的一个情况。要多早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大概早上4点多吧就要准备排队了，所以是让很多人非常有耐心，因为吃了这里的这个海鲜料理之后呢会觉得非常值回票价的一趟行程。而本身这个市场对于东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历史的，其实竹地市场的成立已经有超过100年了。那最一开始呢在江户时代其实就有这样子一个渔获的集散地，但是后来呢在1920年代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那原本的鱼市场因为灾情非常严重，所以必须要寻觅一个新的地方。那当时的竹地呢其实作为外国人居住的一个预定地所在，那既然呢有这样控制的地方，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渔获的集中市场，但没有想到呢慢慢的就在这边固定下来。而后日本政府呢又重新规划了东京都的一个相关的格局，所以呢后来在1930年代就正式启用了新的中央批发市场，也就是后来的竹地市场。那最主要呢分为有内市场跟外市场，也可以看出它发展的规模相当的大，最主要也来自于它一个交通的便利性，因为它临近东京湾，同时呢又在交通要道的这个折冲点，就变成不只是东京甚至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海鲜集散中心。然后呢到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有大量来自于日本全国各地，像是来自于北海道、东北甚或是其他地方的渔获就会集中进入到当地，那再透过拍卖最后再分送到东京的各大餐厅。尤其大家都知道嘛，日本人呢也非常喜欢吃海鲜的，所以等于说呢是在日常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食材，然后竹地市场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中心哦，维系着这样子一个饮食文化的发展。但原本这当然还是一种在地人的生活模式，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外国旅行者也会来探索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在1980年代后期，这时候呢这个日本呢在全球经济发展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有很多外国人士开始也注意到日本的文化，也包含呢像美食就是寿司就进入到尤其是欧美这一些国家当中，大家就开始呢对于这样子一个文化也非常好奇。来到日本的时候呢也看到这样子一个渔获的拍卖的场面，就变成外国旅客眼中的一个东京非常特殊的景象，也可以说是变成一种表演的形式哦。所以越来越多的观光客呢就会把它安排来到此地参观，甚至后来人多到必须要限制参观人数哦，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哦。当然这样的景象在现在没有办法再看见，是因为在之前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原本的内市场后来在2018年就是移往到另外一个丰洲市场。那记得在当时有很多人说哇竹地呢整个要改变啦，然后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
这样子在这里品尝这一些海鲜的美食早餐。但其实他最主要搬迁的是过去拍卖的这一项业务哦。至于呢，从地铁过去走出来就可以看到一排的店家有卖冻饭的、盖饭的、海鲜的等等等，然后很多原本大家也会去探索这些店家，其实后来还是有留下来哦，所以现在还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地标的景点。那竹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在于虽然是鱼市场，不过你可以看到它相当细致的高度分工，包含了分成是卖尾鱼的、卖海胆的、卖昆布的，或者呢我专门是卖料理器材的，有一些店家甚至呢只专门做一种产品，所以呢是专业高度化的分工，反映出了其实在日本文化当中相当重视职人这样子一个特性，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然后就把它做到最专业这样子哦。而许多经营许久的店家呢也喜欢维持这种传统的一贯风格，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难得在东京这样子一个时尚的城市，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昭和时代这样子一个怀旧气息的所在地，甚至呢连英国的乐团都曾经来到这边拍摄音乐录影带哦，这是来自于英国的 Clean Bandit， 他们有一首歌叫做 Rather Be 我宁愿，音乐录影带呢就是在竹地市场拍摄的，那 MV 中的女主角就是在这个竹地市场的巷弄内穿梭，然后唱着歌曲，那周边呢是这一些师傅们或摊贩们在日常营业的状况，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这是英国的电子乐团 Clean Bandit 的一首名曲，叫做 Rather Be。 其实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播放量呢，好像已经到2亿还是3亿左右吧，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向世界非常广泛的介绍 MV 拍摄的地方，就是日本的竹地市场。那接下来呢，来介绍的是现在很多台湾朋友也非常喜欢去到的韩国，但最多人会造访的就是韩国的首都，也就是首尔。那我觉得首尔有很多的市场真的非常好逛，而且呢因为在不同的洞，也就是在不同的行政区，所以还会有这个属于各自行政区的特色。像我这个之前去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通仁市场，它就在青瓦台的旁边，然后青瓦台其实就在景福宫稍微后面的地方，而景福宫呢在沿路过去还包含很多首尔好逛的地方，比方说其他的宫殿，昌庆宫、昌德宫，还有像是北村三清洞，其实可以想象嘛，它是一个非常历史古老的发展区域的所在地。然后一路逛完之后呢，就可以来到通仁市场。那通仁市场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是，对于这个一个人的旅行者来说相当的友善。它最主要不是卖食材为主，而是卖熟食，就是很多我们在韩剧当中可能都看过但没有机会吃到这一些美食。但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去，或者是你结伴的这个同行者太少，那你每一个都要点的话呢，其实量会太多。但是这里很方便哦，然后你可以在柜台买一串铜钱，真的是铜钱，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便当盒，便当盒里面是一格一格的，所以你就可以去你喜欢的这一些摊贩当中，然后呢去挑选食材，然后只放一格可以品尝味道就好，就不用买可能需要这个一大碗的都是炒年糕的一个情况。然后几乎呢所有你想吃的都可以集中到你的便当盒，之后呢再去到这个市场的二楼，它就一个很宽阔的你可以好好的享用这一些美食的地方。但另外一个呢，其实应该是最多旅客会去造访啊，就是在首尔的百年市场，也就是广藏市场。这一座百年市场创立于1905年，而且在那个时期其实是还在日本殖民的时代。那当初的成立就是提供给韩国的本地人可以有一个自主交易的空间，因此呢后来就带有某一种文化上的特色，也就是一种韩国人属于自己的市场的象征。那最早期是以卖布料还有生活用品而知名，其实现在如果去走广藏市场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除了它中间地带呢是很多的美食摊贩聚集之外，其实向外辐射都是卖日常用品的居多。那后来整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商场，在随着韩流文化在全世界各地的传播，开始被国际的观光客所熟知。那包含因为在网飞播出了像黑白大厨这样子的节目之后呢，就变成许多人看到韩国料理然后想要品尝的时候，来到首尔就会去广藏市场，因为吃了真正非常地方味道的一个口味哦。不过其实我知道这个市场的时间更早，大概已经在10多年前吧，韩国有一个很知名的综艺节目叫做两天一夜，是由知名的主持人姜虎东还有他的一帮这个兄弟们哦，一起会在韩国的各地来探索。那其中呢有一集就是去广藏市场，当中的主持人呢他们就吃了当地的这个绿豆煎饼，然后呢就因为这个节目之后，这一家绿豆煎饼原本就是很受欢迎的老字号的店家，但是透过这一个综艺节目之后变成有非常多人知道都要来这里造访。所以我记得我当初去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绿豆煎饼的店家上面呢还挂着这个相关的布条，就说两天一夜来访的时候的一个记录。而除了去品尝美食之外，其实很多人觉得最有趣的是可以感受到韩国特有的一种姨母文化，也就是阿居玛的文化。因为这一些摊贩呢，这个卖小吃的经营者多半呢都是一些阿姨们，然后呢他们对客人的招呼方式非常的热情又直接。那我觉得对台湾朋友来说呢，多少会有一种熟悉感，就比较偏近台湾的传统市场的一种气氛，但是事实上你吃的或者是你看到的你体验到的又是属于韩国的文化，所以是还蛮有趣的、哦、那很多人来到这边呢就会品尝这个原本在台湾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品进口，但是还是比较少有机会吃到像是生牛肉啦，然后这个辣炒年糕或血肠，或者呢是各类拌饭。那虽然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卖拌饭的店家，但我觉得来到广藏市场才知道原来韩国拌饭可以有这么多的类型哦，有蔬菜类的拌饭，然后你有加入各种不同食材的，然后每一个店家呢也有自己独特的酱料口味，价格也不算太贵。那你就在这个小吃摊的周边坐着，那一边呢也可以看到他们进行料理的方式哦，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在吃完东西之后去逛那个辐射出去的那一些
些日常的店家，包含很多人会来这里买棉被，因为这个韩国在棉被制造上的手工呢还蛮有名的，甚至现在有一些住在当地的台湾人呢也会来进行类似代购这样子一个工作，那自己亲身走访就可以体验这些棉被的制作啊、材质等等。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韩服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买一整套韩服回家，可是他会用韩服这种其实是属于四季的颜色，然后打造很多的手工艺品，比方说有像信封袋但是布料的，或者一些呢这个装杂物的小袋子，然后都是非常漂亮的韩服颜色，我觉得也是一个买伴手礼蛮好的地方哦。那广藏市场对于韩国人的意义甚至延伸出来了，成为了一部音乐剧的作品。在去年韩国的斗山艺术中心就特别推出以广藏市场为名的音乐剧。我们这里呢再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两天一夜当中，很多主持人其实也有歌手的身份，其中有一位就是殷志源，那么还有一首作品叫做微醺，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同时也是第一代的这个男团，就是水晶男孩的主唱殷志源的作品，叫做《微醺》。那的确呢，如果来到广藏市场，尤其在吃绿豆煎饼的时候，稍微也可以看到一些微醺的人，即使在中午也是如此哦。因为绿豆煎饼蛮多人会配他们的传统的酒，就是马格丽呢，来一起饮用。那接下来呢，介绍这个市场是很多人呢也会前往的泰国曼谷，当地有一个呢许多人一定会造访，就是恰图恰市集。那比起市场，其实它更是一个市集的形式。那这个地方的发展历史跟曼谷的整体都市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就在1940年代，就是二战之后，当时泰国政府就对于曼谷城市有一个重新的规划，因此呢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市集，借此来减少原本呢街头有各种摊贩林立非常的混乱的问题。但是大约在发展的30多年之间呢，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地方性的市集所在地。可是在1980年代开始，很多欧美的游客呢喜欢来到曼谷，也包含呢有蛮多的泰国其他的地方的移民来到曼谷发展的时候，可能最初开始的工作呢就是摆摊，于是呢有大量的人口跟观光客的涌入，再加上呢增加了像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也让这个市集的规模在1980年代之后是快速的发展。因此它从最早是贩售二手商品为主的地方，到后来呢就加入了像是服饰、宠物、古董甚或是家具这种大型的商品。后来在1990年代呢，因为那时候的泰国观光业更是快速成长，曼谷呢也逐渐成为不只是欧美，包含呢像亚洲，来自于日本、台湾甚或韩国很多的旅客也涌入到当地。尤其背包客呢就会透过旅游书或者口耳相传，然后呢来认识这个地方，大家说这个曼谷要去哪里，然后呢去过的人就会说一定要来恰图恰，所以就有更多的国际旅客涌入。尤其在2000年之后又出现另外一种变化，就是很多文创商品呢也是涌入当地，然后呢就有大量的年轻设计师，也许还没有办法自己开店，就会先在这个市集来试水温。那甚至呢有一些文创商品就在这边呢先累积人气，然后后来再选择呢自己是不是适合进入到商场，甚或是进军到海外市场。所以跟很多地方的市集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一个这个贩售商品的地方而已，甚至呢是一个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入口。而除此之外，来到恰图恰呢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在中央这个地带有着规模相当庞大的植物区，大概呢是从1980年代开始，这里就聚集有大量的园艺还有这个热带植物的卖家，甚至呢变成了一个东南亚植物爱好者的重要交易地。那另外呢很多人喜欢呢去寻宝的其实就是古董跟老物区，那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旧的黑胶唱片、老式的泰国的一些影视的海报作品，甚或呢是在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些军用品，还包含呢整体的一个氛围，像是泰国的天气、泰国的人们在此地呢这个招呼客人的情景，以及呢现在已经有整整10000多家摊商的规模，变成了一个其实在东南亚非常具有代表风情的地方。那在它的外围呢其实还有街头艺人的演出，那这些艺人们呢经常就会接受点歌，其实跟我们知道形式一样，不过唱的是泰国流行歌曲。当中经常会被点到的呢就是来自于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叫做 Sigloso， 然后他其实曾经呢也来过台湾演唱哦。总之呢他算是天王级的人物，那他的歌曲在点播当中就是非常受到欢迎。那其中有一首呢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叫做打在窗户上的小雨，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经典之作。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是透过了市场这个主题，走访了不同城市，感受到不同的日常生活。尤其市场呢，其实如果我们以日常生活自己会去的地方来讲，就是一个真的不足为奇的地方，但真的很少会想过，你只要换一个地方，同样呢是服务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食材啦、日用品等等的，可是呢完全会有截然不同的新鲜感受。所以有时候回看呢，其实有一些外国朋友来逛台湾的市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体验，你可以看到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食材，然后呢招待客人的方式也呈现了一种其实真正地方上的文化，所以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纳入到旅行当中去感受的部分哦。那么在接下来呢介绍这一座市场是来到越南，这也是台湾呢这个出国的人数排名前五的一个国家，那当中呢胡志明市位在南越，也是很多人会造访。过去因为曾经被法国殖民，所以胡志明市其实跟其他中越跟北越的越南城市有蛮多不同的特色。那么就在胡志明市有一个槟城市场，它发展的时间呢是比起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又更早，最早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法国殖民的时期。当时的法国政府呢也是为了整顿那时候叫做西贡的胡志明市的商业秩序，所以就在靠近河港的地方建立了集中市场，借此呢也更方便货物集散，还有呢可以进行税收管理。不过后来呢因为原本的地方腹地比较不足，到了1912年就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那由于在当地呢也连接到码头、车站以及主要道路，你有水路、有陆路，然后还有火车站的一个运输，因此也不只是一个单纯贩卖商品的市场，更是一个贸易的集散中心。尤其有很多来自于湄公河流域的农产品、海鲜以及呢在越南也很重要的香料，都会先集中到槟城市场，之后呢再分销到整个西贡市区的其他地方。而且它非常具有历史哦，走过了法国殖民时期，经历过越战还有越南统一等等不同的时代，但是依然到现在呢还在经营。甚至在1970年代之前呢，这里持续都是西贡最为繁荣的地方之一，周边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餐厅还有旅馆，甚至是外国的商人。但是在1970年代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1970年代就是越战爆发的时期，那这里呢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多人聚集的地方，不过呢主要也变成了一个资讯跟物资流通的中心，所以有很多的美军呢也在这个区域活动哦。所以虽然私人的商业活动一度受到限制，但它还是可以维持一定的生计发展。而之后随着到了1980年代，越南官方开始推动了革新开放政策，又让这一些原本呢就是蓄势待发的民间商业是重新活络起来，而市场很多的店家呢也可以持续经营下去，很多呢其实都是三代以上的商家。很大一个特色呢其实当然也是美食主题，尤其是南越知名的这一些美食的重点呢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比方说你喜欢自己亲自料理，那么在这个市场呢你就可以这个买到河粉里面会用得到地的香草、鱼露、胡椒还有肉桂，那在这个市场都可以找到专门贩售的店家。那当然也有很多熟食的摊贩可以去品尝越南美食之外，那因为胡志明市刚刚提到长期受到法国殖民的影响，所以这里的饮食呢也同时融合了东南亚还有法国的元素。比方说呢就是很有名的越南咖啡啊，大量的使用炼乳，那其实原因是因为在殖民时代呢牛奶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物资，不容易取得，所以呢不是咖啡欧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东西可以加，加什么就是加炼乳，就变成了现在越南代表的饮品之一。而且很多人喜欢槟城市场也在于你一天可以造访两次，但两次呢可以这个有不同的体会哦，因为包含白天跟夜晚经营的是不同的主题，在白天是以生活用品的采买为主，到了晚上变成了一个观光 光夜市的形态，有非常多卖烧烤、海鲜还有其他越南小吃的摊贩，所以是一整天都很热闹的地方。但是呢，你来可以捕捉到不一样的重点哦。同时在这个外围，因为人潮很多啊，也有另外一个其实是越南蛮代表的景象，就是有很多的机车呢在这边穿梭，大家就觉得这整体搭配起来的情景就是印象当中非常越南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景象，但我们的确来到此地就可以深入其中。那接下来当然也要分享一首来自于越南的歌曲，这是越南推动观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主题歌曲，就叫做 Hello 越南，来自于在地的歌手范琼英的演唱。

越南歌手范琼英的作品 Hello 越南也是在许多推广越南观光当中呢经常会运用的一首主题歌曲。不过呢，走过了东北亚，走过了东南亚，最后回到台湾，尤其在台北这个地方，代表市场是哪一个呢？我相信尤其是老台北人啊，其实也许会有不一样的选择。不过呢，作为一个北漂来到台北的异乡游子，我自己呢其实最常去逛的而且特别有感觉就是南门市场。所以呢，我会推荐南门市场呢，其实是来自于作为一个南部小孩的概念。因为其实我是外省第二代，在从小虽然就是吃叔叔伯伯他们所制作的这种大江南北的美食料理长大的，但后来呢稍微成长自己开始比较会做饭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食材在中南部其实是比较难以取得。所以我第一次呢听到南门市场就开始很向往的时候，就是从电视新闻上面看到在过年的时候很多人会来到南门市场，就是要买酸菜白肉锅的这个食材跟基底哦，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在高雄我不知道去哪个地方买，也许有，但是我在当时并不知道。所以后来呢，其实来到台北这个工作之后，第一个去拜访的传统市场就是南门市场。在这里除了出了非常多的知名的美食品牌，甚至现在都进驻到各大百货公司之外呢，其实它最初在日治时期就开始发展了，同时因为靠近旧城区的所在地，那么在早年就聚集非常多的外省族群，还有像军公教的家庭在这里呢成为市场，不只是经营者之外呢也是顾客的来源。那在这里就可以采买到呢大江南北的这个美味啊，像是有火腿腊肉或者是江浙点心还有眷村料理。而这里跟多数台湾传统市场最大的差异在于它的熟食比例是非常高，比较是以外省口味为主，比方说烤麸、醉鸡、火腿、熟牛肉、年糕或者是北方点心，包含据说宋美龄呢最喜欢吃的松糕也是呢在这里的店家。这个特色发展出来也跟早期这附近就有聚集大量的属于公家单位，那由于这一些公务员在下班之后呢可能就可以就近直接来这里采买，尤其呢会变成熟食居多呢，可能甚至没有办法采买食材自己回家煮，就直接在这里买熟食然后就可以回家来食用了。那另外一个特别现象就在于很多店家也是高度的专业化，有一些呢就只卖湖州粽，有一些呢专卖火腿或是腊肉，也有一些只做宁波年糕。那这种模式跟台湾其他的市场就是可能会综合贩售的情况有一些不同。虽然在改建之后呢每个人的感受有所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过去的这个回忆呢是有点被抹去的感觉，但事实上呢现在还是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人潮，甚至呢有更多的观光客，因为捷运一出来呢这就是入口的所在地哦。同时之间呢其实它就变得非常有秩序，每一个地方是分层管理，各有自己的主题，同时呢还非常的整齐清洁，所以我觉得感受上呢其实还是保留了过去那样子一个特色，不过同时之间呢也变成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甚至呢这个上到二楼就可以看到很多上班族在中午的时候呢就来这里的小吃街来吃美食哦，变成一个台北特色的饮食文化空间，也是我觉得台北非常具有代表性又有历史的一座市场所在。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叫做南门路上，来自于薛怡丹的作品。那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下哦，这个南门市场是在罗斯福路上，所以这首歌曲呢唱的南门路上其实讲的是恒春，这是来自于这一位创作歌手薛怡丹，因为他从小就是在恒春的阿嬷家生活，所以是一首写给阿嬷的歌。不过呢虽然跟台北南门市场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觉得歌词的意境呢其实有这种重叠的老记忆的回味的感觉，最后也送给大家。那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她新婚时，她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她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她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她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现在的他很疼你啊，在梦里亲你一下，希望你不再孤单彷徨。

0: 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空间音乐，看见音乐。
2: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是厉害，你是怎样改本法？《看见音乐》的突然 Google Radio FM 104.3，白山下昼1点到2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白日暗夜8点到9点播出。台北嘉信电台 FM 90.9，白六下昼2点到3点播出。欢迎所有嘅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哇，今日 Rita 在节目当中送来了大家，好好来听一下客家传统嘅三个食材，金汤、金荷汤，哈，热汤、热荷汤。韩国大白碟汤三个食材 ，Rita 自家会出现东东西西世界嘅画面。因为从前我阿公阿婆是都好唐三哥，哎，每位有大白日没上，每位有人从三哥，也是讲真金妙片偷钱，有三脚踩叉戏，也是讲到客家台戏，然后两种，应该些些时间我都有看过哦。三脚踩叉戏，我记得从一开始竹东市场，看见有多少卖肉个。你一片长一片烧鸡，后来下到的苗片头前看到的太铁下个太戏啦，是黑像挂耳戏安样做戏，弯身下身的世界，我又做到的历史的戏码等等啊，这是啊，是我最后天然台的戏码卖到我浪得了一些，好，相信没听错的看戏，不过呢，为到是浪得哎个。顺沙个戏一片看，一片是浪大，一片是浪大，一片看台戏。唐三哥，真是个一点一滴，也是还生发个累积。今天的节目当中 ，Rita 尔绕墙收入个朋友，恐吓好好来欣赏。第一个传统三哥地图非常重要个罗三哥，三台条地图哦。以推翻三哥来讲，罗三哥三哥字平板。这个老师客家嘅小调歌谣，后背掌握客家嘅流行歌曲，全台前都嘅创作新鲜台今日嘅客家歌嘅书写。在今日嘅节目当中，你来听传统嘅罗三哥。一早听到了罗三哥系阿公阿婆来听，不过今日这个来听罗三哥，煞有完全冇相同嘅心情，除了有一种怀旧，有一种怀念。哈那都会谈到这种文化的讲。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今天我们Rita请下来享受罗三哥哦，等一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

0: 乐高叶能量，叶能杰利哈。
1: 欢迎所有朋友继续站到节目当中，我应该还瑞塔牛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要邀请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欣赏。

是黑鸡盖节奏和词入盖，所谓盖散板，散板自由节奏的老山歌，这也是他的挑战之处。吉姆古廷的节奏是完全做得找歌手自己喜欢结唱而来结唱，当下的情绪想用别人来转音，想要唱到马的上盖的情绪，这完全是做得可能歌手自己感觉来唱而来。所以呢，这种用词很强，还有一种词有词才的特质。每本情动音讲，他家个散歌贴片了老散歌、热散歌子，实在是安尼他家应该即兴个灵魂嘞，又到像乌音个灵魂音乐一样。经常哎唱嘞，韩国音讲他家音唱散歌哦，实在是当有好闷，当有智慧，因为呢爱照韵照板，很爱个上个歌词爱押韵呢。我做得唱到有内涵，有咩钱才唱？本身个做得唱情达意，而你来弹一首一首嘅好歌，将来老大家甜甜的打在鼓。节目一开头是来欣赏而你三个歌后国宝来别下先生嘅演唱。来别下先生1932年出生，2015年过世。享受82岁，赖皮哈先生自己本名按照赖乱英，本称作是客家三国的天后。赖皮哈先生姓朱，族同王山台山本人。到小学新年生的时节，自己日本摄入我先生，发现自己是我天才。韩国呢，当三网上的培养机，成为一个优秀的上乐家。除了利用课外的时间教赖皮哈先生乐理以外，他那直接希老基的爸爸妈妈讲，拜托本基同意去到日本来学习清楚。韩国提出愿意所有的学费要给先生都让赖皮哈先生出哦。因为爸爸当坚定反对，所以赖皮哈先生竟没去到日本。战后本本在五凤乡工作的爸爸退休，转到竹东停机。赖皮哈先生该当时啊，颠倒是牺牲去到山度学习客家山歌。小学毕业以后，因为晓得讲客话、学罗话、日本话，又太提晓得滴的台亚族的法语，所以呢，我当厉害哦，晓得安多种语言，是本机顺利认得中学两眼见所才的天发接先生。后来他有三万学法语，所以你看他晓得讲几多种语言，客话、学罗话、日本话、原住民台亚族的话，还有后来学的法语。所以呢，我总感动喜欢他，因为他有才能嘛。17岁的时节，赖皮哈先生结婚了。这个先生是爱神摄的曹恩林，两三年感情当好。赖皮哈先生的老公总是为那人摄相机，记录前到赖皮哈先生的人出教学的情形，继续自己的民谣演唱。19岁，赖皮哈先生向父亲师父干老先学唱山歌，有许多亲人的素材向赖天汉学习三角彩叉戏的唱腔。后来他担任电台主持人，他又向苏万琼先生学习到苏万琼调说唱的方式。勉强教过在功夫卖肉的概念，然后到青岛的酒家去表演概念，强教去到有哪一道的表演空调。赖皮哈先生青年于学习，当爱学习，所以他年于慢哪的时候强教专业概念，没本去学习了当多的才能。赖皮哈先生20岁的时节，生于牛年，在1954年初

台湾，主要是卖牛奶粉。来比哈先生记得到一只机会哟，因为今年年冬河马有点甜头又重吃，所以呢，其实天然的现穿茶，台北的现穿是错的茶档跟广播，所以其实的这个天然茶的宽度该广告不认人。哇，像这种事其实是因为东风的广告不认人，既有做的去到福禄庄讲福禄话，去到客家庄讲客家话，去到阿夏岛讲日本话嘅素材，几咩做咧讲日本话，又讲法语。所以呢，搭建重生后，大家相处爱来强，来别下先生，佢还是做个美术嘅台演员呢。23岁，本绕墙到驾照填台担任节目制作老主持人，包含许多新竹、桃园、竹南、屏东、苗栗等等。韩国在节目当中认唱客家民谣，受到非常非常多听众朋友的欢迎，韩国前辈的支持和鼓励。来宾哈先生，伊咪会写得我小酷的戏曲啊。大醉鼓啦，韩国呢又对我牵上俩对我喜曲，韩国发生的该东西为日日铺盖，客家天然茶山青果。那我韩语完全由来别哈先生日三音认唱，由京剧改编的台戏《潮五娘》，你哋有大家都做得亲来看哦。1963年以后，他是专心在中共庙里天台做节目，担任节目制作老主持人，一直到1970年代退休。他在广播生涯有16年安久。退休以后，派人写偶尔去到北埔读书。该东西啊，来比哈先生，他又开始做哪一件事情了？其实开始老基休息到的客家国人拿来整理分类建立档案，韩国开始来写书等等。退休以后，他的师兄去到福州啊、沙滩啊，韩国去到到绿林出圈啊、亲子啊，了到到了到办为到传承文化，竟然没收钱。1994年成立的撇下乡土客家民谣剧团，1973年协力孙客家外界天然茶山青果，俩系乌拍片哦。伫客家中啊，哇，太太受到欢迎。伫屏东是连续做戏做了25年呢。伫肉麦汉那样嘞，该东西吼再次播放个2300老处人台。食材冇简单，来比哈先生从小伫新竹望山台有受过日本先生的启蒙教育，对音乐深深的兴趣。17岁开始，即使伫客家山区去采摄果肉，就百事好意。所以讲到客家山个98条老菜茶戏，哎呀，你来比哈先生啊，轰轰是晓得。1956年台开始，来比哈先生落到广播界。本期开始有机会有主持节目，还主持行业节目哦。韩国做的6长篇，该东西啊，6个有客家话耶，没有日本话耶，没有法语耶。他那在1963年制作了主任台湾第一部客家话的天然茶山青果。讲到了来比哈先生对于客家音乐的保存贡献非常的大，认唱的风格也是当主义的奥斯转音，韩国的一词汇而写到进口入雅。于是您来比哈先生带着千多千多种，包括了民族艺术新传奖、客家文人会的终身贡献奖、韩国第16届国家文艺奖、汉娜本文化部基金会重要传统艺术客家三个保存奖。倘若来比哈先生，伊安认真学习，
为着客家嘅山歌文化安荣心嘅创新，而你好，是才慢慢学习佢嘅精神哦。接下来，是欣赏来宾哈先生技术认同嘅罗山歌。

唐雷哈嘎三个天后来别哈心上改构上撒哈雷安妮会讲到哈嘎嘎水口三个风想起马萨雷吗 Rita 是在今天有变过的人从改构球你还没入想到了呢没错是黑蒙音故事七目进行上目前是一九四四年在新竹县林出世，他是按照客家三国故事，是中华民国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艺术类的表演艺术保存者。目前是他出世时节目住好好，不过童年时节因为出马后，三本两张目住看不到。有片的艺术没谈不到不过他本人展现出本人完全没想到的音乐天赋他从13岁开始听了他的表哥就从全台湾精通客家的九腔十八条还他现在爱到当好为自家做琴自家爱献哇用我安详Rita 和木金斯相处的世界知道哇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他的木主看不到不过他的艺空动灵还有他做的感觉到现场的这种气氛像让人对谈当中交流当中其实做得了解诶对方太弱的想法哦像 Rita 和木金斯讲话的世界买球哦他实在都厉害他不说是不说不过那块在是金玉良言哦。还记得之前那木金斯见面的时间啊他讲到哎呀有喊的时间哈不是来他改得会错了来他打在鼓。身为一个后辈做得本长辈爱用人关心也是讲接受我知道心甘独当少年。目前是本马尔改世界该东西动动一次台战后期预料请缺少所以他改目祝福不差异所以看不到嘞有片改你哭没谈不到嘞台提清水改世界基本都主动过了呢目前是他改妈妈七对妹改嫁到宫林所以他是听了妈妈搬到宫林嘞木金斯的新爸爸平常时好老一个很多阿奎哥的朋友穷下爱心的成功所以木金斯没受到影响所以就有兴趣哦八岁的时间在木金斯上是开始听人主动的年龄然后年轻到13岁的时间他是做的用了音乐的表演状态听人的表哥林阿才去到曼奶的卖菜佛其母亲身上加油卖菜佛表演安个过程后续来请到客家三个他认为传统的客家三个又带我四班所以外地表演的时间只加加法是会加带我重视人其母亲身上卖你生来动作瑞白读到客家三国书罗兰英的表演是在人群当中即兴变词老鸡一搭一唱起来哇两三人越来越旺哦非常的精彩哦每本动体的现场看到的人经流传极好听极精彩极神奇呢秦母金先生16岁的时间唐妈妈的建议习惯是老先生好算命出事以后是在宫林摆摊的算命老重三个20岁的时间他参加体育界主动拜向前三个比赛得到平板主题算命第二年是得到平板主大头命体育命嘞你的人一个当日他没停下来跟联系跟表演天然基改构上基爱献的感能力跟来跟出名天台主持人没要强基上节目去表现一下
1986年，启蒙金先生认识比基社两岁嘅女朋友，三年几就结婚了。1987年，是搬到宝珠移民庙，以拜他的神庙。慢慢呢，他每位加入乐队表演，韩国是去六个唱片。2002年，他加入任务将启蒙金先生嘅三个合作纪录片，按到客家纪念罗师傅，还有的我用我朋友老启蒙金先生改三个字罗三个 CP 平板998条来安都改过绕，重新留音制作，变身附上经典改正式。启蒙金先生其实头谈讲，哎呀，想为了客家三个好，全身不用下一台。不过大部分的后生人都蛮嫌弃呢，该东西目前是几个感觉安样见安妮你下个翻见清空用办呢，安妮走得穷下来想哦。2007年，他家不认为提出改革客家贡献奖，其目前先生是得到了杰出贡献奖。2019年，温室工作者顾少奇先生在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支持之下，摄了启蒙金先生的纪录片，纪录片又讲到客家三个，也记录了蒙金是老朋友的感情。2022年，12月29号，下周时间77岁的启蒙金先生是离开安妮了，他升起到天堂了。启蒙金先生有人恨记木金寺，有人恨记木金县，哇，其实在三个唱得非常好，现在爱得非常好。他的世界是有几只个眉头，有动叫人的心，他真正是水口三个王。接下来就邀请大家听下来欣赏启蒙金先生一个爱献的原创的罗三个

至少爱女认识了解艺术保存人按到赤崎圭先生。赤崎圭先生是客家山歌界的教父，他对音准啊，好韩国用词啦、词音的要求非常高哦。他是苗栗头风音，他对戏曲音哦，韩国呢哇，俩到表演是许多都有兴趣。很久嘞，我只讲，哎，我自家做得了吃可能。1985年，佮开始伫跳舞教爱先呢。听人言，1986年，佮开始教唱歌了。搿东西客家流行歌曲哦，哦开始发展嘞。所以呢，前段伊上爱来学唱客家歌。无论你系做乜嘅事体喂，你几多岁，摄入性上爱学客家歌。赤崎圭先生讲，佮全部人预告。做得到几多学生呢？其实尽量到。呀，系赤崎圭先生不时会讲嘅话语，佢希望做得为自家嘅近代、自家嘅母语、自家嘅客家族群做努力，为到佢爱嘅客家文化去付出，一切佢会做到自家无法度一个高位置。赤崎圭先生伫2009年得到第15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闽绣音乐奖，他认为对于推翻传统客家歌谣文化的创新有前提的责任。他计划希望闽南表演、闽南的发扬创新，最重要是讲两种文化、两安详的东西，他停错做唔得活脱跳脱，是像罗古英英讲的。年迈祖宗天，不忘祖宗年。而你的传统客家歌谣有几个奖？全球啊，某种人的客家种，你会听到某种人的上云歌谣。台湾没有你自家的台湾模样。全球可能是面对穷人的问题，是讲。后生人要来讲客么？后生人要来弹客家音乐么？后生人会强下来唱么？所以咧，其实系大家共同来面对嘅，咧系一种认同，系一种认同，一种共识。背后台底，你客家有安丰富嘅文化内涵，所以咧啲东西，你节目咪会继续传传传。问大家听到好音乐、放文音，又系讲世界，前到啦客家文化相关嘅，都系为到问大家做啲有听音乐、有了解你客家嘅文化。赤崎圭先生咪讲咧哦，我新接文化嘅是系几俩台嘅人，韩国几二老有强用想法嘅人协强下。本台湾传统的客家歌谣文化有希望有未来，这都是他的教师在说，都见他很多技术在做，不过他里下看到像 Rita 也其他做客家音乐的后生跳，他是会说你的我来接了。所以我的没有什么哦。三个高中是10年行片东西南北客家山歌啊，太家常，肩负新春及任重。赤崎圭先生用两个词来表达，每鼓励之家，鼓励大家来坚持下去，让客家文化发扬出去。下面是欣赏赤崎圭先生几首认唱的《庐山歌》。

乡下都见谈来摸穷容易穷个老三哥，又谁来穷又谁没有穷，你谈了老三哥又买感觉呢？谁来谁穷下带人么？谁没谁还要穷下个人么？不管看来比他身上，他个生意又重金带人当好谈啊，所以咁系安分呢？来着法题，一切又本大家拿出来探讨讨论，都在用扮演。真是正确的，不过是说哈拉都是看历史，到底是谁来的床也谁没的床，不要说什么条丝做的谁来的床，什么条丝做的谁没的床，还能看你的人物是什么，你适合床用扮演的人。三年下来后，你来打破一下，刚才你谈到哦，谁来是对对，谁没是哥哥，没有一个先生，李少基先生，他的声音动量哇，特别佮唱个歌音吼，我就哇，我记得呢。细细时只唐龙音家，佮都是为飙歌音，是安样音要唱到当就完美。李少基先生先做先补客家音，佮唱些是唐的前头客家音哦。经常经常，韩国咪唐龙音家滴唱。后来呢，当我倒去左边，哦，韩思念只家个屋卡哦，所以竟然。去上的时候还敢三个呢，你看上到家乡上到福建人是什么时候思想上念的乡音呢，哦，这叫思念是本期开始来连唱还敢三个了，同日后去今年去参加比赛，所以得到家乡三个比赛的好成绩，去认唱的老三个当期的上音一个上过天上打你是材料是材匠是材强，欢迎大家是来谈李少基先生的老三哥。

节目呢，我会来老大家稍解了解呢，每系你台湾著名嘅客家三个传统茶、艺术创新茶，佮三万推动客家语言文化超过40年了。本清就系国宝级嘅客家三个台式，佮系赖仁俊先生。这个人会对某个时期、某个东西有兴趣，佮听错后还有接触个机会，可能动到、听来动到，吼，让有机会，哈那都会了解。但仁俊先生如何用本人爱到客家山歌的呢？伊系伫苗栗通路出世，因为家庭环境不时会出现两地的山歌戏曲，所以呢，从小就是听东都三个，东都八日韩国出八戏、彩茶戏。因为我家界爸爸、阿爸记得都当好唱三个，加上几个阿姨系看戏人个，所以啊，佮从小看戏，看了出八戏啊、做戏很精彩哦。几个阿叔又系扮演肢体扮个恶事，哇，你看。冇个客家重要个元素全部伫家屋卡家族嘞，所以呢，当一看，试试看，试试听，培养出几对客家音乐艺术当深个印象老喜欢。民国63年，佮退役后，正式协拜傅参雄先生做师傅，开始学习艺术，学习客家山歌，佮欣慰嘞。傅参雄先生的体育界的体质，民国70年开始，在自家的家乡苗栗开办高唱客家山歌，不是啊，是表演，不是有新的作品，这个山歌故事写到一定好哦。你看时间很急哦，一到是加10年过去了。赖仁俊先生佮当年前，后来有继续去学习三角彩叉、学长腔、学口拍，又学爱弦呢、打锣鼓，还是学白音等等。所以事情冇简单，要按个坚持，按个热情，按个心意。赖仁俊先生啊，佮当时忙投入客家民歌研究老创新，自家会写词、写曲。写了几首歌曲嘞，你等像老戏曲融合的传统客家歌谣地图，每本歌谣变得很难相同，很难发拍，很难有生命力。赖仁俊先生很配合北港的唱腔，老客家内敛的情感，哇，表现到很难入文，该歌带清晰，一下下歌种，一下下修炼。等等，本大家烫到哇，是在韩国人哦，一烫十个烫，又十个烫，很想的烫。今日融合下柔雅的重庆，希望本客家山歌哈那多的美感。唔单像系生活界、通俗界、日常界，未做得又得我下文雅界，然后又得我从古典界音乐安个路线。您讲啊，哇，俺唐起来食材又兼顾家常面向哦。该来认真欣赏佮各种传统乐器，我咪都晓得。到自家创作个客家歌曲，自家演奏，自家来唱。韩国伫传统个客家曲艺方面，佮咪系全方位个投入，有写歌，有唱歌，有演奏，有教学。食材是你客家创新的宝，除了佮自家以外，佮个妇女、佮个网友们投入客家文化创新的重要行列。赖仁俊先生的三个，佮保留执行的精华精髓为主，主要推出讲故事的内容，为了挑白冇强用，冇需要挑白传统的。你咪做得老现代嘅社会，现代嘅人需要嘅东西系乜嘅写出来，找人事来行强，市长强人三个长有价值，让做得变到系你客家嘅民歌。
所以赖仁成先生不是我写得有文章，伊对于客家山歌了的戏曲文化创新，如自家一套专业的想法。伊强调讲，莫在个讲山歌是系一天二朝头白安用音唱，而你人个二老山歌唱到哈那将，哈那精致，哈那有价值，咪就得讲哈那有你自家的门头。此像流行歌曲强弱，本特声音做得可以再来唱，弹来有上的这个弹。所以在音乐上，音乐性、温和性，而听听的提醒，变成一只艺术的层次。还有安尼个客家山歌，做得不顺道，很难顺利，没做得讲，做得写到某强弱的出圈。韩国喜欢某种用音乐风格路线的人，很难到来谈。赖仁成先生在民国1808年得到客家贡献奖，改提出新潮奖艺术文化类。伊未经过苗栗县政府认定是传统表演艺术客家山歌的保存者。伊从民国70年开始教唱，教学的经验非常丰富，未教导。前度的学生啊，做得讲全台湾的客家种吼，佮全部肯跳不跳咧？今年会呢，我唱出剃头的客家山歌，听出二老山歌当中最进化、最做得繁荣客家文化的青年四季，你是八九四，看作系灵魂，好好写，好好唱，本客家山歌的繁荣。创新做得继续下去。赖仁成先生的贴片又讲到，佮强调哦吼，佮讲系讲客家人自家唔创新，山歌是会消失脱嘞。那佮我唔系鼓励安尼，对于自家嘅族群母语而有一份心，做得做诶，尽量来做。赖仁成先生佮三毛的客家山歌艺术第二推广，希望。本客家山歌艺术由汉娜发改录，每本汉娜东西艺术两项传统文化，而你客家的文化动静动好，值得继续传下去哦。有问题在节目当中 ，Rita 来到大家分享罗山歌，而你客家传统山歌界近代，每唱了当中，而你谈到客家界山歌动词语，虽然安你厉害。因为老基菜谱变多，基有固定的曲式。不过，其实客家山歌是自由的灵魂，是做得展现你自家的灵魂。希望堂里今面罗山歌做得统一，转到地客家种的世界，去感受，去发扬，再个倒转来现代，安尼强下来创新来推广。今面节目是进行到两位是梦你的收听。行一百个小弟看见音乐见面了，听下来他来认真欣赏首演唱的《罗山歌》，讲来了，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俗，纠葛多情，过剩浪漫，徐徐折磨，字字涟漪，诗词入梦，今时往昔。

有一群小朋友很喜欢玩沙，常常会约好拿着塑胶桶跟塑胶铲子到有沙土的地方一起玩。他们会把沙土先弄湿，然后用它们来拍塑出一座座小城堡，或是比赛看谁的沙球可以做到最大而不解体。孩子们常常会这样玩，玩得不亦乐乎。不过玩沙最扫兴的就是沙子跑进眼睛里，每当有沙子跑进眼睛里时，这群还不懂事的小萝卜头总是会用手在那儿揉啊揉的，希望可以让眼睛好过些。这时一旁的大人就会急着大喊，别揉别揉，越揉会越痛，先把眼睛闭起来不要理它，等一下沙子就会随着眼泪流出来了。或许对一个成人来说，这只是很基本的保健小常识，但是对一群年纪只有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却称得上是金玉良言呢。其实很多时候别人得罪我们的小事与所讲过的难听话，不也就像那些飞进眼睛里的沙子一样吗？搓揉它们是没有用的，你越在意，越是动手用自己的手段去处理，反而会让局面更糟糕。相对的，如果不去理会它们，它们反而会自然地消失不见。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亲爱的朋友，当有沙子跑进您的眼睛里时，愿您有不去揉它的智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当年曾以一首《秋水伊人》红遍大街小巷的姚淑荣，您还记得他吗？他那独特的嗓音，只要听过一次，歌迷朋友们就会记得他的声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姚淑荣所演唱的《秋水伊人》。当年的姚淑荣不仅仅是在台湾走红，在香港、东南亚一带更是红透半边天。民国56年，姚淑荣翻唱了龚秋霞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秋水伊人》，唱的时候声泪俱下，所以被媒体封为银泪歌后，从此打开了她传奇一生的大门。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姚淑荣以及她的经典歌曲。我们先来聆赏三首姚淑荣当年曾被查禁的歌曲，《偷心的人》、《我为你痴迷》、《你把爱情还给我》。这些歌曲被禁唱的理由，当年不外乎是歌词讲述灰色的男女情感，容易误导社会的善良风气。

生于四川成都的姚淑荣，在他四岁的时候随着养父母来到了台湾。民国55年，姚淑荣参加电台的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随后在翁清溪老师的牵线之下，与当时的海山唱片签约，进入了演艺圈。在舞台上，姚淑荣歌唱时又嘶又喊，他把自己完全放开，经常可以看到他因过分专注而扭曲了脸部的五官，淋漓尽致发挥了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唱到情深之处，常让歌迷们动容。姚淑荣有一首《负心的人》，当年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传唱不醉。就在大家沉浸于姚淑荣的歌声的时候，政府突然下令禁唱了这首歌，理由是这首翻唱日本歌的曲子歌词幽怨低俗，对明星有不良的影响。我们一起来聆听姚淑荣的歌声《负心的人》，月儿像柠檬。

真正让姚淑荣在华语流行歌坛奠定歌后地位的是这一首《今天不回家》。民国58年，大众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由白景瑞导演、真真伍佳琪主演的电影《今天不回家》。电影的主题曲由左宏元谱曲，姚淑荣主唱，歌曲近似西洋摇滚的曲风，搭配上姚淑荣类似河南梆子的摇派喊唱的唱腔，令人耳目一新，轰动一时，当年的大人小孩都会哼唱上几句。而这首歌曲的诞生也让台湾取代了香港，站上华语歌曲的舞台中心。民国59年9月，姚淑荣第一次到香港时，邵氏电影公司的总裁邵逸夫亲自去捧他的场，对于他的歌艺非常的赏识，而且派人与姚淑荣倾谈，希望他为邵氏来拍电影。当年姚淑荣在香港发行的唱片创下史无前例的销售量，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居然可以卖出60万张。香港作曲家黄沾曾经公开赞扬姚淑荣，说一首原本平铺直叙的二三流歌曲，经过姚淑荣的诠释之后，竟然有了可喜的生命，有了浓郁缠绵的感情，让歌迷打从心里面感动。我们就一起重温姚淑荣的歌声，今天不回家，心生泪痕，因为我爱你。

以前的歌星唱歌很辛苦，又要跑场，自己又要准备表演的东西，不像现在的艺人有经纪人助理可以打理一切。姚淑荣当年在外打拼养家活口，做任何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后来爆红之后工作满档，世界各地奔走演唱，相当的辛苦。今天不回家的成功，无论是对于作曲家左宏元或是姚淑荣来说，都是正面创新的肯定。后来他们两个人又合作了不少所谓姚派唱法的歌曲，像是《寻梦的人》、《我与咖啡》、《像雾又像花》等等，至今这些歌曲都让歌迷们回味不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姚淑荣的歌声，《寻梦的人》、《我与咖啡》、《像雾又像花》。

0: 有他。
1: 姚淑蓉前后共灌录了200多首歌曲，其中有包括前面所说的《负心的人》《今天不回家》等80-90首歌被禁唱。我们就以《今天不回家》为例，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家庭伦理的问题，反映当代台湾人普遍的社会与家庭的压力。这部电影上映以及歌曲走红的时候，都是以《今天不回家》为名。但由于政府文化单位质疑这首歌曲有妨害家庭温馨的嫌疑，所以唱片原本封套写的歌名是《今天不回家》。民国59年年初，唱片公司在再版的唱片标题上特别将不改成要，也就是封套列印的歌名是《今天要回家》。但是里面唱片的标签却还是写着原来的歌名《今天不回家》，这反映出在官方文化审查压力之下，民间文化机构显现出相应的弹性与活力。一起来聆赏姚淑蓉所演唱的《泪的小花》，爱你360年。

就在演唱事业最巅峰的时刻，民国82年，姚淑蓉在第30届金马奖公开演出之后就淡出歌坛，并移居海外。现在的她生活简单，不恋战从前，只想让歌迷粉丝的印象留住她昔日在舞台上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姚淑蓉以及她的歌曲。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姚淑蓉所演唱的《一路顺风》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你好，我是爱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5月13号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还好，但是呢，可以感受到这个气象真的蛮准的。到中午哈，那预估中午这个下雨的几率比较高，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还好哎。结果我就听到那个屋顶啊，我们的那个遮阳棚就开始啪啪啪啪啪，雨真的下下来了齁。好，那这个滞留锋面的影响啦，各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从今天开始哦。好，那随着锋面的逐渐南下，我们下雨几率呢，从今天午后呢，要一路下到礼拜天呢，礼拜天雨才会停哦。好，尤其北部地区有这个阵雨或局部雷雨，那另外中部、东半部跟金门、马祖也都有局部阵雨或雷雨，等于是全台都有雨了。那至于明天呢，中南部地区往南部走的朋友也有短暂雨或者雷雨，那其他地区呢，金门、马祖也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就是未来一直到礼拜天的下雨的趋势哈，几乎都差不多耶。因为这一波的梅雨锋面是配合了西南气流增强，再加上 来自华南地区的水汽，所以带来了对流列车效应，那么也导致呢这个短时间内就累积了大量的降雨，形成集中性降雨，所以呢可能这几天要特别留意，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积水或者是甚至有水患的状况哦。好，那预计呢在礼拜五中午之后锋面会南移，所以呢降雨热区呢从中部以北，就是我们北部的湿哒哒，大概从礼拜五过后稍微少一些些了，往中部以南来移动。礼拜六稍微可以喘口气了哈，锋面渐渐远离，雨势也比较趋缓，礼拜天应该就是有太阳露脸的机会。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为了协助企业稳定发展，而且补充产业累积，长期照顾这些人力哦，那么劳动部从111年四月起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开放留用资格符合的移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那么截至今年四月底，已经有超过7万名移工顺利完成转任。为了向更多企业雇主宣导方案的内容，劳动部今年也预计要在全国各地办理68场的宣导说明会。那么刚过的5月8号场次呢，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跟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共同办理的，他们提供了最新跟最完整的移工政策资讯，让雇主未来在人力运用上可以更弹性，而且可以长期留任优秀的技术人才。桃竹苗分署表示呢，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的窗口，提供给雇主、资深移工或者侨外生以及仲介业者有关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相关服务。那么从115年起，还新增直聘雇主的多元服务，包括临柜服务的专线咨询、专人专案的申办收件，还有移工双语的通译服务，跟每月定期办理的直聘雇主转换说明会，也协助雇主节省这个聘雇移工的申办费用，并降低移工来台的这个工作的经济负担哦。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或者电话洽询，也都是可以的哦。那么桃竹苗分署表示，后续宣导说明会将在6月25号桃园市工业会来办理，说明移工相关政策之外，更邀请到104资讯科技副总经理还有人资长钟文雄来分享人才永续的相关议题。

为了协助学生提早接轨职场，建行科技大学举办2026专业看得见职场任务型的校园征才博览会。那么今年总共有超过95家企业参与，提供了2000个以上的工作跟实习机会，产业类别涵盖了科技、制造、资讯跟服务等领域，更吸引不少学生还有求职者到场了解企业需求跟未来的发展方向。校方表示，征才博览会不只是找工作的场合，更是学生可以提前认识职场的重要机会。而学生即将从校园进入职场，除了具备专业的能力之外，也要学习如何与人合作，培养责任感跟团队精神。

桃园市青年事务局昨天在中原文创园区14舱举行了永续创造特展开展仪式哦。这个展期呢，从即日起到5月31号为止。青年局长期推动桃园设计库平台，持续串联展览、交流跟品牌推广这些资源，打造青年创作者展示、学习跟对话的舞台。那么这次的展览集结全台14组。关注永续实践的代表性设计品牌，也透过青年局培养团队、房角石创意工作室跟绿脚印共同参与，期盼透过跨地域、跨领域的设计交流经验，拓展桃园青年对永续设计跟产业应用的想象。青年局提到，这次的特展呈现多元永续的实践案例，包含了这样子设计的翻转镜，还有绿脚印结合回收 ABS 塑胶的玩具再生串串乐，方角石的具土地意象的永续配件，还有中华汽车的资源回收车厢体模组等等哦。那么展现了废弃物如何透过材料实验设计转移跟产品应用重获新生，进一步让民众看见永续设计跟日常生活的连结。

桃园市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政策是否全面实施，引发了市民的高度关注。那么也有议员在定期会的市政总质询的时候反映，有越来越多民众担心政策未来如果扩及一般家户，恐怕也会增加生活负担等等。市长表示推动政策是循序渐进的，三大目标是希望民众花费更少，垃圾量达到减量，资源回收增加。当目标可以达成，而且多数市民都能接受的时候，才会全面推行。

桃园市政府经发局将在18号下午1点举办市集培力课程，从摊位到直播间的晋级计划，邀请了创彩顾问服务公司执行长，那么指导直播概念跟策略，直播企划前中后等等，要协助摊商还有店家掌握数位转型商机。那么今天也是线上报名的最后一天，经发局呼吁摊商朋友跟店家可以把握免费研习的机会。经发局表示，邀请的讲师呢是深耕自媒体影音跟直播实战多年的人物，也为多家知名企业跟政府单位进行社群行销跟服务沟通的培训。课程除了聚焦直播行销实务应用，更带领学员认识直播企划的流程、直播标题撰写、预告贴文设计，还有商品介绍跟镜头互动技巧等等，希望协助学员透过直播拓展线上销售通路，也提升品牌的曝光度跟市场竞争力。那么这个市集的培力课程18号在桃园区公所4楼大楼礼堂举办，室内的公有零售市场摊商、商圈店家都能免费参加，全程参与课程者更能获赠手机补光灯。

桃园国际机场持续推动友善无障碍的环境。昨天呢，特别携手阿联酋航空举办了新儿的登机首部曲活动，他们邀请了社团法人桃园市自闭症协进会龙田工坊的师生，透过实地模拟搭机的流程，协助自闭症族群熟悉机场跟登机的情境，也降低面对陌生环境时候的焦虑感，提升未来的搭机信心。机场公司表示，随着旅运服务的持续精进，打造包容性跟可接近性的航空环境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机场不仅是文化的延伸，更是爱的延伸了。那么这次活动也透过跟国际航空伙伴合作，导入专业的资源跟实务经验，更实践了生活无障而有爱的精神。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初试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叫你鸡、
3: yeah.
2: 在我的左边、yeah. 叫你鸡带着整个摄影机、yeah. 哈哈哈哈 Sony 啊 Kuma 酱 Let's go

我有事吗？我才问我朋友有事吗？没试过怎么知道行不通？也许我不钟情，但我无法对我感情不忠。Erica 说我像个痴汉，他不知道我是痴情的男子汉。953虽然不能送你99朵玫瑰花，但我有 Costco 的会员卡。怎么追踪搞得像在跟踪的？那我宁愿追风，也不愿意跟风的。

0: 这段感情也是辛苦你了。
1: 下午的4:36，Go 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下午的这个时刻呢，你是匆匆忙忙准备要这个下班了呢，还是感觉有点体力精力不济呢？那这个下午还有精神好的朋友，可能中午搞不好有小睡一下哈。的确啦，我觉得吃完饭后啊，走走路，然后呢稍稍的午睡休息一下，下午真的是蛮有精神的。或者呢，有的朋友就是我是一个不午睡的人，好，在我这样趴着睡，我也没有办法。好，有人说啊，小小休息五分钟真的蛮舒服的、哦、午睡时间还真的不能长诶，就是短就好。那有的人呢，在放假的时候呢，他的午睡会睡到好舒服。如果你的午睡太长，其实对身体没有好处哦。很多人把午睡视为养生哦，可是呢，如果睡错方式，反而会增加中风的风险。这是有重症科的医生，他们来自于最新的医学研究发现，频繁午睡的人，高血压风险会上升12%。午睡超过90分钟，也会增加23%的死亡风险。好，医生说不是说不能午睡，或是这个午睡本身有问题，是因为呢夜间会导致夜间睡眠品质不佳。好，那你就变成一个不好的循环了，晚上睡不好，白天又精神不好，到了中午你又觉得要再补一下眠，一补不想又补太多，好吧，那晚上又延后睡觉，或又睡不好了。好，这样子呢就会引发心血管受损，甚至是记忆力退化。到底午睡睡多久哦是比较理想的呢？医生建议啊，比较理想的午睡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而且哦，每个礼拜维持1到2次就好了，不是天天午睡耶，因为这样才能在不破坏生理节奏的情况之下达到休息的效果哦。否则呢，午睡过久恐怕也会引发心血管的这个危机哈。好，所以呢，其实夜间睡不够啦，才会是健康的杀手啊。午睡过久呢，这个只是有死亡的风险哈，因为午睡你睡太久，连带就影响我们晚上睡眠。会耶，我如果假日睡午觉，不是设个闹钟，而且是躺在沙发上睡的话，你那个像凉这种下雨的天气，一不小心起来，天哪，已经一个小时过后，这的确是太久了哈。那是在公司呢，你可能只是这个趴着稍微眯个5分钟，哎，就是那个睡一下哈。因为到了下午，比如说我们早上忙哦，一起床睁开眼就没有休息，然后到中午的确要让我们补充一下体力，小小眯个10分钟，我就觉得精神好了很多哈。那也不会影响到哎晚上入睡困难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样的午睡方式呢？或者也怕这个晚上睡不着，干脆中午想办法都不午睡呢？但真的体力不行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休息一下啦。

最近中国爆发的304不锈钢餐具造假的风波，哎呀，真的让我心痒痒，我赶快把小孩的那个带去吃午餐的那个不锈钢餐具赶快翻来看看哦。还好我买的就是这个来源是 Made in Taiwan、欸、不过他说我们有些人进的不锈厂商进的原料也是大陆的这个伪造的呢。啊，真的现在拿起来都会有点心里有一点负担，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哈。好，因为呢有中配的网红自曝呢把低价不锈钢餐具大量进口到台湾。网络上呢现在疯传一种简易的判别法，也就是说呢可以被磁铁吸引的不锈钢餐具它都是属于工业级的材质。好，不过这只是网络疯传，专家说其实用这样的测试方式不算精确不算精准哈。好，那有很多网友他就去测一下，发现汤匙叉子筷子大部分其实都是有磁性，那是不是都不安全呢？那有这个材料工程学系的教授说，市面上家用的不锈钢大部分是以304、316、430为主，304更占了所有不锈钢的 70% 哦。316价格比较昂贵，所以通常会用在医疗器材或盐水的环境下。430是属于廉价、硬度够，而且适合用在刀叉跟剪刀上面、哦、怎么办？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测、哦、好，因为呢这个教授们说在加工等因素之下会造成弱磁性、哦、所以呢并不是我们认为安全的这种不锈钢它就不会被磁铁吸附啦。好，那除了磁性之外，这个常常拿来判别品质的，比如说它的重量啊、颜色还有外观这些特征，也没有办法真正确认它的成分哦。所以呢，如果担心的话呢，还是要选这个买的时候，其实你就要选择成分标示清楚，还有来源可信的产品。那你想要确认你家的餐具 O 不 OK， 其实还是要送去专业的实验室建议分析的。好，那怎么办？你只能去回想一下，哎，我买的这个的厂商是不是有信誉的厂商，还是你路边摊随便买，它价格便宜到让你有点觉得，不锈钢有这么便宜吗？哈。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接近这个时刻呢，你是不是也在思索着，等一下有没有跟人家约聚餐呢？还是晚餐想要吃点什么犒赏自己一下？或者呢，哎呀，这个饮食控制的朋友，晚上可能要吃的稍微清爽跟健康一点点。好，不管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发现呢？如果你去一些比较所谓的网红餐厅啊，餐点比较精致的地方啊，跟朋友约、跟家人约，好像都一样。你会发现哦，当你看到眼前色香味俱全、卖相也佳的，你的餐食上来的时候，你身边多少都会有人喊你等一下，有吗？有哈，这个很熟悉，对不对？对，在我们还没享用之前，手机要先享用。我不懂哎，就是很多朋友他去吃饭，可能想要分享日常啦，就是照片一定会 po 上来吃的那个，所以现在很多店家也更重视食物的摆盘，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都被手机啊、社群媒体控制住了？我有这样的感慨耶。所以后来我就用眼睛看，我不想再用手机拍了。所以现在呢，带着孩子出门去感受的时候啊，他也会想要拍照啊什么等等。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比较明显的地标到此一游就好。他会说为什么呢妈妈，大家不是都东拍西拍？我说我做了一个实验给他看。我说好，来，我们现在看，你看你的眼睛哦，有没有看到所有的全景，很舒服？他说有。我说好，那我们现在再把手机的镜头移过来，那你觉得有办法框住你的视野吗？就是跟手机里面看到的跟你刚刚看到的差别在哪里？他说哦，对啊，手机的世界比较小。我说对啊，那为什么我已经来到这里了，我还要用那个小镜头的框框去看世界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跟我童年的时候，跟我小时候一样，用自己的眼睛的世界无限大呀，对不对？然后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到你看到的所有东西。诶，我觉得慢慢的哦，孩子不会受到影响哦。就是我们家很少，比如说去聚餐的时候，再怎么漂亮的餐食，不会先拿出手机拍照这件事情。可能呢，就是我们不太，家里头的人都不太热衷这件事情。但是呢，他会记住自己吃过的食物的特别，他会用形容的方式去跟他身边想要分享的人分享，所以他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语汇跟形容词出来。对，他会用那个语言文字去描述哈。那有时候你只用一张照片摆上去，你是不是就省了描述的时间？那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的这个孩子们的语言的进化是不是会退步呢？好，我个人的观察了，当然不代表所有的现象哈。随着社群软体的兴起，所以年轻人其实在聚餐的时候一定先拍照，手机先吃饱，成为一种风潮。好，不过也因为这样子的影响，物价上扬的环境之下，频繁的社交活动有可能会让人荷包大出血。有专家就发现，台湾39岁以下的民众面临高通膨跟低薪的环境，可是平均的月消费却大概要 2.4 万元，有接近两成是沦为了零存款族。如果不懂得控制社交的开销，恐怕会让这一代的年轻人陷入财务危机。好，现在年轻人他们很重社交，所以休闲的时候更喜欢三五成群邀约聚餐或参加活动，尤其偏好呢有气氛有美食的店家。Z 世代的民众说，他们现在的摆盘跟食物都要很漂亮，而且要先拍照上传社群。然后呢，因为现在物价上扬，所以吃一顿饭，在外面吃一顿饭成本明显增加，聚餐一次，大概就是五六百块起跳，甚至会上达千元。那么长期下来呢，也导致这个社交通膨。好，这样的情况其实反而会越来越严重。好，那有上班族就分享说，有很多人特别把钱省起来，想要犒劳自己的时候，反而花出去的钱跟之前省下的钱已经不成正比。
好，越花越多。好，那么有上班族就分享说，毕业后没多久，在万物皆涨的世代，食衣住行都要精准把关哦。好，那他也发现很多人都喜欢做投资，可是呢，会把某部分的钱先分开啦。哎，这个还算精打细算哈。这位上班族就分享说，他剩下的钱才会拿来当生活费跟娱乐的花销哦。现在年轻人因为更注重体验跟生活质感，所以呢就出现了所谓的精致穷的倾向，也就是收入低可是却要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好，而且月平均的存款只有 14.9 万元。那么当社交让自己陷入财务危机的时候，有几点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自我察觉。第一个就是违心答应，就是你很怕落单或者是被评价，那么就硬着头皮出席这些所谓的社交，可是其实你口袋可能已经软囊羞涩了哈。第二个是罪恶感爆棚，因为想到要外出花钱就感到心慌跟焦虑。第三，会依赖信用救济，也就是你常要靠信用卡来支付社交开销，好，甚至出现卡循环。这个状况呢，会让年轻人增加更多开销，变成寅吃卯粮，理财观念也会逐渐失衡哦。好，所以这几点如果你都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可能要小心也落入了所谓的这个精致穷的生活里面。那这样的生活真是你所要，真是你所追求的吗？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的生活当中跟 AI 是不是已经互动频繁？它成为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怎么样的不可或缺呢？还是它只是你工作上的辅助工具？有一个网友他分享说，他因为忘记取消一个订购的服务，所以收到了近千元的账单。那他就把这个账单传给 AI 哦，说可不可以拜托 AI 帮他申请线上取消。你觉得这有可能成功吗？这真的是让我觉得大开眼界，原来可以做到这地步哦。 AI 呢真的帮这个网友成功申请，好，甚至还自己写信给客服，真的太强大了哈。好，这个网友他是因为一个海外订购服务的账单，他才知道说哇糟糕，他没有要，就忘记取消订阅制，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他只好把这个账单传给 AI 哦，拜托他帮忙申请取消。 AI 助理真的打开网页浏览器，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进入取消页面，真的帮他申请取消，还拒绝了所有挽留的方案。不止如此哦， AI 还帮他写信给客服，说明他没有在使用这个系统，只是因为忘了申请退款服务，才导致这个月又被扣款了。原来哈，他还觉得说啊，这 AI 有点太鸡婆了吧，干嘛要跟客服讲这件事情？结果呢，他说过了半小时以后，客服也回信说退款成功。哇，我的妈呀，他的 AI 好强哦！好，他就分享这样的文章哈，真的让所有的朋友真的是大开眼界啊！好，那这个有网友就留言说，哎呀，两边的 AI 搞不好互相回复说，哎呀，都自己人，简单处理就好，好可爱哈、哦。好，这个又有人分享说，到底哪个平台呀、哪个那种 AI 的功能比较强等等啊，大量的运算能力，反正呢重点就是太夸张，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原来现在已经进步到这个能耐，它真的完全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助力哦。

天空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下午的5:31，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在进入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年龄结构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提早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甚至呢，当他觉得赚了足够的退休金之后，有的人并不一定会在职场上待到65岁才退下来哈。不过呢，像在日本哦，他们跟我们一样也面临超高龄化的问题。那日本现在呢，延后退休领取全额年金变成了一种主流。不过呢，现在呢有另外一种人的思索是，有一名65岁的男子哈，他反其道而行，他呢是在60岁的时候就断然退休了。那他每个月的年金就缩水啦，哈，就新台币2.6万。好，他为什么敢跟潮流反其道而行呢？因为他说，他认为他60岁出头，到50岁这5年的健康时光，他个人觉得是无价之宝，不是任何的年金可以取代的。好，那么这一名叫山田的男子哦，他在50出头的时候，那他的一个同事哈，比他多5岁，比他大5岁，工作也很认真，这个资深同事突然离世。好，那这个前辈平常很喜欢照顾后辈哦，也常常加班啊，或者周末也会来加班出勤。那么这个前辈曾经梦想退休后他要享受生活，想不到在50多岁的壮年的年纪，生命就停格了。所以呢，也让50出头的山田体悟到人生无常哈，人类要拥有健康的时间极其有限，所以更坚定的他想要提前退休的决心。这个山田呢，为了实现设立的目标，他从结婚起就跟妻子严格的控管开支。他从40多岁开始就把零用钱跟奖金投入长期跟稳健的投资跟信托。好，那即使市场有波动，他也坚持不离场，所以在60岁的时候就成功累积到大概新台币800万的资产。那他当时呢，房贷已经还清，子女也都独立，不需要他的经济援助了哈。那根据日本的制度哦，山田入到65岁退休，每个月他可以领17万日元，但他却选择提早，所以年金就被砍了24%，降到13万日元。好，那他妻子也是哦，年金从6.8万降到5万日元。好，那这名山田说哈，大家看起来觉得他很不可思议啊，硬生生少了那么多钱哈。可是他觉得，与其为了那几万块的年金差额工作到老，他更珍惜现在他可以跟妻子旅行，在平日悠闲参观美术馆的时光。那他也说，即便他的储蓄没有这么多，他还是会选择提早退休，还搭配简单的兼职。好，因为他的想法是，自由的灵魂跟健康的身体才是晚年最珍贵的资产。

刚刚好我们跟朋友聊到，在日本有这个接近退休的人呢，他选择提早五年退休，虽然收领了很多的年金，可是他却甘之如饴，因为想要过更自在的生活。那现在我们就要讲讲有人退休之后又突然反悔了，因为我觉得应该不因惯习啊，突然阴不知道被冲啥。这是来自国外的案例，他退休一年之后发现不行，受不了，生活崩溃了，又回到职场。这是英国两名高阶监理人啊，高阶经理人，他们在五六十岁的时候风光退休，结果呢太无聊了，觉得失去人生目标，陷入迷惘。这是64岁的格雷斯跟65岁的克拉克，他们分别担任过这个捷豹路虎跟高盛。退休不到一年呢，两个人就决定取消退休。他们呢回到职场干嘛呢？又去创业，展开第二人生。而且他们创业不是随便玩玩哦，创下了超过6800万元台币的营收，而且他们也放话绝对不再退休。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把工作当作人生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啊，就是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听说这一股重返职场的浪潮呢，现在是席卷英国，因为他们从数据显示呢，发现有超过200万名的退休族选择继续工作，且重新定义老后的生活哈。好，比如说有些人就像刚刚的那个山田，他想要享受自在的人生，到处去玩去看看，很悠哉。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他很像一场空虚的噩梦哦。英国《每日邮报》就报道这两名哈曾经担任这种知名公司总监的退休人士哈，以为可以甩掉高压的企业生活，想到闲到发慌哈，而且他们觉得脑袋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又取消退休，再投入了新的创业工作哈。他们的重点呢，其实都在于找回生活的重心哈。好，其实这并不是只有这两个人的零星个案，可能因为他们实在太成功了吧，所以才被拿来当案例。英国的宝城保险调查发现，有16%的退休族已经重返职场，而且呢，或者呢，有人是正在动脑筋想找工作。那么有接近两成的人承认，退休生活漫长到超乎想象，也让他们措手不及哈。像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数据也显示，2024到2025年度已经有超过200万名达到退休年龄者选择不退场，他们持续在职场奋斗哦。专家当然也指出啦，主要是因为人类寿命不断延长，退休不再只是停止转动，是另外一场生活模式的马拉松。那么对这些高阶主管来说，真正致命的并不是工作压力，而是那种跟社会脱了节、断了连结、失去人生舵盘之后的巨大空虚感。也是啦，不过我觉得大家的生活追求不一样。我们刚刚分享的日本这个山田，他在退休前他就很渴望跟想要的生活的规划跟想法。他跟这个像这种高阶经理人，他们所有的生活重点全部都在工作。那当然退休后好像纵使是休闲哈，跟之前的对比落差太大，难怪会有这样的空虚感。所以呢，退休并不能只是哦，我觉得我不要再过高压生活你就退下来，而是要想清楚规划好，我退了之后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0: watch where I walk before I fall. Before I fall.
1: 时间接近六点，美音要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周三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四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刘大哥好，大家好。除了我们三个微信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频道 APP， 把它装好之后，所有朋友们记得输入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注册成功哦。找到我们之后，再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的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各个混用，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欢迎欢迎再欢迎，欢迎丸子、激动哥，欢迎陈明哥、Matthew、Joseph John， 还有 Aaron， 还有小青、正义使者阿星、韩烟、维尼、黄慧雀同学，还有武太郎，刚念差点念成武大郎，还有 Marco， 还有我们的阿悠悠。耶、yeah, ，欢迎欢迎！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也把 GoGo Radio 粉上 JoJo IA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家最 app 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欢迎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詹胜杰同学，还有欢迎燕子，欢迎 Fiona， 欢迎庆威，还有欢迎，因为他跳得好快哦，你知道吗？欢迎凯西，欢迎正宗哥，欢迎菲妮，菲妮你好，欢迎廖姐姐，欢迎建志哥，耶、yeah ！好，来欢迎大家，如果待会儿呢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话，记得要来跟我们 say hi 一下，谢谢大家，欢迎陈明哥 ，hello。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就是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来，我们上次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嘛，每一首歌都超级超级精彩的，有没有？就是精彩精彩，非常之精彩啊。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第十名开始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名上到第五名，往下降了五名，不过呢他在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当中占了两首歌，所以上个礼拜呢他已经有一首歌入围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陈淑华，别说可惜，女人新专辑1988年女人新专辑真的是太有味道了。无论如何，来听听别说可惜。
1: 无论如何，
2: 你先回去，
1: 也许轻轻哭泣，也许低头叹息，
2: 但而今已至此。

有听过曹蘭的专辑吗？他把改成别再补习。这是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作曲，收录在陈淑桦1988年这张专辑《女人心》，超棒的。

好棒的一首歌，把心给你。我觉得姜育恒大哥呢，在当时他唱歌好像把歌曲呢唱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多年之后再听他演唱会，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呢？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这次我会去。他说他穿礼服，哎，我可不可以不要啊？

好听的歌哦，把心给你，陈乐融老师做的词，姜育恒大哥自己做的曲。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到本周第几名，本周接下来是第几名的歌，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到第十名，往上升了两名。我不要讲歌名，我也不要讲主唱者，你们告诉我。走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一定都不会忘记这首歌，太震撼了，这首歌是不是？那么恭喜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文清作词，王文清作曲，神曲，上第十名本到第八名往上升了两名。对，我们的听众也叫王杰，他是清洁的洁，洁净的洁，好像我每次叫王杰的时候都叫他，对不对？你好你好。

好好听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到台北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在台湾新竹地区。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乐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接下来，哦，这是一首歌比一首好听，都很好听。接下来本周第七名上到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五名，是谁呢？我也好喜欢这张专辑的歌曲，我是后来才访问黄淑俊大哥，我觉得我访问他的时候我好紧张哦，只是一个学生而已，但是他很细心的告诉我他创作的过程。来，现在找点歌曲《马不停蹄的忧伤》，1988年。

恭喜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歌林唱片公司制作发行。我好喜欢这首歌，虽然我去 KTV 不会唱这首歌，因为唱得不好听。加拿大联盟网嘉宾在城市流行，1988年5月13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介绍到第7名咯。

你看以前专辑每一首每一张专辑里面几乎都有两首歌上排行榜，对不对？黄淑君也有两首歌，然后王杰也有两首歌，好厉害。来，接下来本周第六名的歌，上周第三名往下降了三名，这是当时的这位后来是天王级的艺人来台湾发行他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才刚刚开始而已哦。不过这首歌就虏获了很多少男少女的心，这是点将唱片公司，当时很特别，在香港是 EMI 唱片公司发行制作发行，在台湾呢确实有点对不起，是那个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可登唱片公司发行，不是点将。最有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的《把内情回到你身边》专辑当中的《回到你身边》。

温柔抒情歌曲回到你身边。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首歌就会有关之琳的影像出现在我脑海，好像是他跟刘德华拍的电影当中曾经有过这段音乐吧。

0: 欢迎 Jenny Lee， Hello， 在国外的华人你好。
1: 身边回到你身边，你会慢慢发现
0: 你在英国对不对？
1: 我的爱和痛苦已经超越我能承受的极限。
0: 找我听的歌曲回

0: 有没有觉得好多的粉红色泡泡一直在你的身边周围出现？这首歌就有，对不对？来，嘉音浪雷波浪，嘉音浪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各位有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介绍是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给他休息一下，然后马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大家锁定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待会儿见哦，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黄西田，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今天呢，联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FM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继续往前迈进喽，前5名迈进了，对不对？

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本周第五名上到第十一名，哇，往上升了六名，是谁呢？第一张很都会，到第二张专辑之后开始呢有一点点大爱的感觉。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叶欢所带来的歌声，1988年的专辑，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人生如梦啊，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了。哇，本周进往前进了六名，上第十一名，本周第五名，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叶欢所带来的歌声。

来，好听的歌曲，这陈乐融老师做的词，陈志远老师所做的曲，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好听的歌曲一首一首，对不对？来 ，Give you, give you, take, take, 越来越往我们前面迈进了，对不对？接下来本周第四名的歌，上周呢就在第四名站得结结实实的，这首歌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是谁呢？是这位歌者来台湾很重要的一首歌曲。梁鸿志老师为他量身定作，作词作曲电影的主题曲，让我们来欢迎谭咏麟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半梦半醒之间》。

来，好听的歌曲《半梦半醒之间》，到第四名，不到第四名，接下来前三名，你准备好了没有？给牛给牛，切克切克。

超好听的歌曲，半梦半醒之间，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张曼玉跟他一起演的那部电影，对不对？哈，对啊，真的是超喜欢那部电影的，下次再把它找来看一下。主题曲就是《半梦半醒之间》啦。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前三名的 Ginu Ginu Chiki Chiki， 到底前三名我看看有没有重复哈？有哎、欸，哦，有两位都是已经有听过他们的歌在里面了，在我们刚刚播报的第四名一直到第二十名当中有出现过，有两位，好，到底是谁呢？好紧张，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都第三名的歌，上周是冠军，往下降了两名，这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直播的好朋友们，告诉我一下是谁的歌，歌名是什么，有没有人猜对？

耶、yeah, 好听的歌曲，姜育恒的一世情缘。他这张专辑在这几张专辑在飞碟的我都超喜欢的。好，接下来第二名有没有在刚我们第四名到第二十名当中出现过呢？哎，前三位当中两位男士，然后一位女士，所以这一位是男士还是女士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是第九名，往上升了七名，到底是谁这么的厉害？让我们来欢迎这一首歌曲，恭喜林慧萍错过。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林慧萍姐姐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这首歌就叫做错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名字哦。好，欢迎来到王家斌的城市自由行，北团飞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最后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本周的冠军单曲，我看一下他上到第几名，上到第二名，哇，已经第二名了，本周来到了冠军，是谁呢？即将开演唱会的高明俊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年轻的喝彩》。这就是1988年5月13号流行曲排行榜网第一名到第20名全部为大家播放完毕了，期待金曲时间。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7:00。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3: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00到8:00，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00到11:00，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00到6:00，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这个来宾可真是特别的。为什么讲特别呢？好了，我先赶快把他介绍出来好了。应该这样讲，我先不讲他是谁，你听听看他的声音，也许你会觉得很熟悉。来吧，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5: 哇，我真是何等荣幸可以前来生活加一笔节目。我是第一次上荣香老师的节目吗？
4: 好像第一回耶。
5: 怎么会这样子？我应该到那之前就应该要主动报名开门说我要来上节目
4: 啊。没有，我等了好久啊。我想说你终于开，应该是我的问题，我一直不敢邀约你，因为你太忙了。
5: 不要这样说。听众朋友好，荣香老师好，我是咖啡喵。我是咖啡猫，大家好。
4: 非常非常熟悉的声音哈，今天特别能够跟咖啡猫在空中对话，我就觉得哇，期待好久，直到发来到时间上我们能够对在一起，太有意思。我们聊一个什么议题呢？我是先把一个主题抛出来，
5: okay，
4: 但是我们都可以聊。
5: 是
4: 好，因为 我就跟你说，哎、欸，我真的遇到第一次哈，就不用写那个讲稿、那个仿稿、仿纲，我都懒得给、我是今天录音之前才跟他交换了一下意见，
5: 是
4: 因为咖啡猫什么都能聊，我们聊
5: 也不是这样子啦，
4: 可以，
5: 比如说聊一些什么物理、化学或生物，我可能就不行，
4: 我也不会问，
5: 什么微积分这不昏倒。
4: 我们谈一个题目就是善用 AI， 可能这个议题应该也是不陌生，因为每个人都讲 AI， 可是 AI 谈的一个概念就是人工智慧，可是我们常常把人工智慧不小心等于人类智慧，
5: 是
4: 它是仿人类的智慧做成的人工，可是因为人工太好用了、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类智慧可能不小心拱手交给了人工。
5: 没错，
4: 我们来探一探好，善用 AI 可是也可以传递佳音啦，我们也希望它 AI 如果真的用对的话，它能够有一些好的讯息可以 PO 得进来、我想跟咖啡猫来聊这部分， 我先听听看好了，你对 AI 有什么想法？
5: 这一年的时间、其实因为有荣香老师在我们的主持团队现场，那使得我对于 AI 这两个字的一个理解多了一些关怀的面向，像是和您一起去参加您办的讲座，您的书籍带给我们，或是节目当中时有会谈到数位学习的这些，然后也让我有一些不同的思考。那当然最重要是毕竟我们是个媒体，所以关于黄仁勋先生讲的 AI 的议题、就是他是这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张旗鼓的吞噬着我们生活的24小时。那因为我自己也在教学现场，那这几年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性格，就是我很想知道这譬如说学生写的 paper 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哪里来的，
4: 是
5: 那因为我是教口语传播教广播节目制作嘛，所以常会跟学生有谈话机会，那你就会很快的辨识出来这根本就是他叫 AI 帮他写的，因为他谈话是讲不出个 所以然来的，因为一个人的逻辑或是他所关怀的一些主题脉络都可以从你平常跟他对谈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个走向，所以当你开始发现说 AI 的运用竟然已经侵袭到学生教的作业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开始觉得充满了很多的某种程度是一种忧心，但是所有的媒体同业大家都在说一定要运用 AI， 像我们还非常喜欢的好朋友团队就是 GoodTV， 他们现在有个很棒的服务，其实就是使用 AI， 也许你输入一个关键字，它很快的就帮你导入相关的节目可以去欣赏。那当然佳音也期待我们未来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输入一个关键字，我用我的 APP 我就可以提供相关节目的服务，譬如说讲 AI 那就出现咖啡猫跟刘荣香老师的不正经的对谈。但另外一个事情是这几年我们开始有同业用 AI 来播整点新闻、
4: 是，
5: 然后他们这个主持者就蛮开心的，就跟我分享说，哎，咖啡猫你听听看我们现在整点新闻已经用 AI 了，然后我就去听，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光滑，声音有男的有女的挺好听的，但有一次我就笑出来了，譬如说他就讲可能 FM90.9 他就会讲 FM90.9 就是或者是2004年我们会这样念，他可能会念2004年，就是因为他在那个语音辨识上面当然还会一定是可以调整了，只是说你就会发现了 AI 的痕迹在整点新闻播报的时候，虽然光滑无比，虽然正确无误，可是他没有任何的口气，如果我接下来讲话都没有任何的节拍，荣香老师你可能30秒后就会想要把我赶出录音室，我刚刚
4: 30秒太久了，
5: 太久了，受不了对不对我觉得譬如说因为我们是传播就是跟人有关的一个项目，如果你没有任何一点人性的话，我觉得我们以后就只能够活在机器人的世界了。所以像同业开始用 AI 播新闻，我们也看到一些电视台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开发 AI 的主播，那我就想说大家会喜欢看吗？因为就是也是很漂亮女孩，
4: 刚开始一个话题性可能十足啦，
5: 是
4: 你会长期想要从她来喂养你该有的资讯，
5: 对，
4: 还没有到知识层面，
5: 没错没错，
4: 可能我发现慢慢好像接触度就
5: 其实我曾经看过几次，我大概看真的也是10分钟，就有点觉得没有温度的东西我非常不喜欢。那开始当然这几年学生也问我说，那老师你觉得广播节目主持人会不会被取代，我说就我目前的经验值，我觉得 我应该还有生存的空间、啊、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就插出来讲一个议题好了。曾经有一个媒体访问我说，哎，觉得我做广播这么多年最感动的地方是什么，我就说我有很多来宾啊是笑着进录音室然后哭着走出去的，因为我是介绍音乐艺文比较一些人文关怀的，大家会讲到非常感动然后泪眼汪汪的。当你在跟这些来宾对谈的时候，你那些情感会长出来。虽然 AI 也许之后可以，它也许可以训练主持人，但我不觉得它可以训练所谓的那个情感。它可以，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眼神，我们就知道下一题要问什么，或是你现在走到哪里。这件事情是 AI 它没有办法介入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学员们说，不要担心，你继续的去开发。我们可以运用 AI 成为你的工具，譬如说我们要收集节目资讯可以更快一点、嗯、但你要懂得下指令，要下对，然后提供正确的资讯。但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议题，其实我觉得是不会被取代的。所以AI 我们一定要去面对，我们要使用它，人工智慧嘛，但是真的不能够取代人类智慧，这是我 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4: 我觉得你思考的点是非常重要、嗯、再一方面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副台长的身份、嗯、你要画一个愿景、嗯、有一个方向，当自己的思维。你刚才讲的过程当中、嗯、其实我是挺有画面的原因、嗯、是因为面对

0: 径是他最爱的一件事情、
1: 嗯、对，
0: 如果 AI 满足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拱手把我们的思考交给 AI、
1: 嗯、
0: 没有对或错，是选择的问题。
1: 是，
0: 同样就是你遇到实际的状况，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面对课程也是一样、哦、都一定会同学们交来东西一定会有 AI 的影子，
1: 没错、嗯、
0: 之前我们也会限制他们尽量不要去碰、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到说你如果放对位置我没有意见、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的东西来之后我们跟你对话几次我会很清楚知道那个脉络抓到没有。
1: 是，
0: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AI 变成一个基础能力，它是重要的，我如果使用它能够让我把一些该有的部分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但是前提在指令下对，
1: 对，
0: 下对完之后呢，但是你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就像刚刚咖啡猫所特别提到的，他所谓取不取代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常觉得某一种忧心，
1: 嗯嗯，
0: 就是会不会被取代，会不会被取代、
1: 嗯、
0: 那个逻辑好像来自于我后来发现是个产业语言，
1: 嗯嗯，
0: 一堆人告诉我们，也没有到一堆啦，可能就是那几个人而已、嗯、
1: 对，
0: 告诉我们你如果不会 AI 你就没有未来，不会 AI 你就会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
0: 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
1: 小心这些不当的标语
0: 对，我们如果 一瞬间就这么认同这件事情了、嗯、就忽略它是产业语言转成了商业模式，我们就买单了，
1: 对，
0: 把人给消失掉。可是咖啡猫讲得非常清楚、哦嗯、如果那一些人工的智慧做下来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嗯，
0: 我相信他们在开发期待去碰到这一块、
1: 嗯、
0: 能够解决这一块，但还有多久我真的不清楚，因为有机会认识一些也是在国内蛮重要的一些实验室的这些教授们，
1: 对，
0: 他们也在面对这个议题，
1: 相信是
0: 对， 但他们面对议题的时候、嗯、一个是充满了乐观，但从他们乐观里面他们也知道他会有的风险和既有的危险，跟我们谈的是一样的、
1: 嗯、
0: 他们说讲到取代还早得很，因为他还在初期的部分，但也许有一天会认知到这个部分，但是要 AI 学会我们人的认知和情感面还有非常长的一条路。
1: 哇， 我都快哭了，觉得有点感动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像我并不是一个 AI 研究的学者，我们只是在这几年也大量的要去 study 相关的知识，其实我最忧心的一个事情是，就我所知道的 AI 它的资料的养成也是我们给它的嘛，
0: 是，
1: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我可以给他东西，然后我得到某个 A 好了，然后接下来我用我得到的 A 再去问他的 B， 所以那个东西会越来越堆叠，就变成非常扁平化。这个所以有很多的议题他最后会讲的一模一样嘛，就是如果就我是人文艺术方面的，我想说哇，每个人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解读蒙娜丽莎的微笑好了，哇，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再也没有所谓的艺术的鉴赏力，譬如说我介绍音乐，你再也没有对听音乐的情感，因为你永远都会用同样的话，热情欢快，但你没有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对于过度使用 AI 会有的某一种的一个担心啦。但是回来说、
0: 嗯、
1: 我们还是好好使用它，
0: 对啊，
1: 怎么样帮助我们，
0: 是的、哦、用的过程当中、哎、刚你所提到的话，我就随便举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嗯、后来我写了我专栏文章也谈到这一篇、嗯、我刚好每次讲座都会分享，让大家一起笑得很开心，
1: 对，
0: 我就发现到说、嗯、每次讲座里面的话就有一些参加的那个老师，哎，那个刘浩老师，其实我第一次听你的讲座，但是哈，我都有在看你这些资料，我说你怎么看，网络上都有啊，我们就只要输入你的名字啊，然后 AI 就告诉我们你是什么什么，我说哦，真的，既然这样那我也来输入看看，
1: 对对对，
0: 我就打进去我的名字啦，然后 AI 马上就介绍了我，哇，介绍的好详细哦、
1: 嗯
0: 啊、任荣香老师他是国内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他是用女字旁的他，我就想说哦，那他可能打错了吧、嗯、我就说刘荣香是
1: 男性、哦、
0: 然后 AI 就马上回忆，他说错，她是女性，
1: 还跟你吵架，
0: 跟我吵起来了、
1: 欸、AI 不是不会、欸、AI 不是就是你做什么他都说、哦、他都会先跟你认错，
0: 这就有趣了，没有他
1: 就直接，原来有，现在 AI 已经这么反叛了，就对了，
0: 直接指证我，然后我就说我我就跟他举说你如何知道她是女的，
1: 对，
0: 他就佐证了一些真的不错、啊、比如说他在这个我们看到很多那个什么某些地方的、啊、专家学者的、啊、他的讲座啊、嗯、还有他有在某个电视台啊、嗯、某些诸如此类全部列出来，都列出来这一些资料告诉我她其实是个女的，我就发现到哦，这最后我就问她说，其实我说我是本人、
1: 嗯、
0: 男性，
1: 对，
0: 她就说你如果说你是意思是你自称你是男性的话，我尊重你的说法、嗯

0: 法，但是就我所查到的资料呢，她是个女的。
1: 这个 AI 很固执哎，
0: 相当有趣。可是呢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就把她的回复呢全部从头到尾看完之后，面对 AI 的使用呢，你要挑战几个人。第一个，对她来说，她有某一个她所解读不到的部分，比如说，这一些资料呢，他大量的去收集跟家庭教育领域里面收集到的几乎女性的专家学的比例是高的，
1: 是的，
0: 他就判定比例高的为原则、
1: 就是女性。
0: 再来就是呢，也有我的照片，也有别的合照，他全部合照他无法从图里面找到我是谁，跟里面的文字做对应，
1: 是
0: 他的判定又用比例来判定。
1: 还是说龙翔老师你那时候用长发造型
0: 可能不小心被合成了吧
1: 哇，真的很要小心耶、欸、
0: 所以你发现到说 AI 收的资料，一个是从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说谎，
1: 对、
0: 好，很努力的找资料，但是说的是一个谎言的部分、那谎言就来自于他的某一种刻板，因为他认为在家庭教育里面其实女性比例是高的，当这种刻板出现之后，我们得到的相应像你说的好多其他的资讯要把它变成知识呈现的时候，那我们就完全交给 AI， 那个基本的思辨能力就消失掉了。
1: 没错没错，
0: 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抛起来之后，确实是我们要去值得去进一步。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在跟几位真的很棒的教授聊的时候，那个教授跟我提到，因为他们说我们在做 AI 的研究设计非常久了，我的实验室都在做，几年前他就说，我告诉你齁，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AI 是会学坏的
1: 啊，
0: 他常常会学坏，
1: 真的，
0: 对，但是因为他讲的太真了，我们可能也就误以为一些事情，
1: 因为讲的感觉起来又言之有物嘛，你常常问他一个问题他还帮你列点做分析，
0: 不止列点，
1: 对不对，
0: 他还引用说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绕过来、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是最麻烦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就咖啡猫本身来讲，他自己在他传播背景所做的观察，还有就是咖啡猫本身在制作节目，当然也是一个电台的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你也会有你的一个期待和你的想法、我们待会回来听听看，他也有他的一个梦，那梦里面有多少的 AI 会浮现出来呢？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有咖啡猫就很热闹了。我也在旁边敲一个边鼓，是不是？我们聊一个议题哈，善用 AI 传递嘉音。所以在上一段，一方面是咖啡猫自己，他在从传播的这段路走过来，他自己也在教传播，也在教不同世代的孩子。这些孩子呢，觉得 AI 太好用了，
2: 没错，
1: 就越用。不能这样讲，就越用越顺，越用可能也就不能没有它了。同样的，我想面对一个媒体的产业，你如何看 AI 呢？
2: 不能不跟上嘛，所以我们还是说最重要，我是怎么样判定我要使用 AI 成为我的帮助。假设因为媒体速度要很快，我搜集资料，当然第一个 AI 是我今天要做一个主题，它可以帮我找了很多东西，然后让我成为我的一个赶快理出一些脉络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我们要办很多活动也许我们办了很久有点盲点，有时候跟 AI 聊一聊，然后就发现你也蛮瞎掰的，所以你就会在这其中得到一些成功或是失败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当然要善用它，不过我想如果 AI 它的更祖师爷的一个前辈叫做所谓的数位化好了，应该这都是有一些脉络可循嘛。像我1999年入行的时候，当时我的大学生活就是 BBS 是我的生活的重心。我现在好像透露太多自己的
1: 年纪。不会，听众朋友们很熟悉呢。BBS 也是，你也是，举个手好，我看到你了。
2: 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交换很多就是年轻人的一些议题的时候，BBS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陪伴。那时候都还没有完全没有这种什么 LINE 通讯那些嘛，以前还是要老老实实的用那个数位拨接的那个噔，半夜这边拨的时候，妈妈就会出来说，你为什么不跟同学打电话聊天，你要上 BBS 聊天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担心你的人际关系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相信 AI 它不会带给我们完全是负面的东西，就是我只是回溯最早当 BBS 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很多人就很担心或者是像广播，回到广播产业好了，就是当电视出现的时候，所以每个人就说广播就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2: 你看我从小时候听广播长大，然后后来我20几岁入行，大家都说广播就是夕阳产业。
1: 对啊，到现在都有电视了，谁还要听广播？
2: 对对对，但现在也过了大概3年左右，没有了，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广播电台为什么还在？
1: 对，
2: 这背后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议题。那所以既然广播电台还在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循传统的模式，我们一定是要开发新的服务的功能。所以我就说 AI 的祖师爷，像是数位化的服务、网站的服务，或者是我们这10年来开发的 APP 的服务。其实嘉音在这件事情之上，我跟听众朋友报告，虽然我们是个非盈利的电台，但是在很多人的鼓励支持还有远见之下，我们是很早就开始做官方网站的广播电台。
1: 是的，
2: 大概在1997-98年我们就已经开发我们的网际网络，是1997-98年因为嘉音电台是成军在1995年，那当时的主席侍者他知道网站的重要性，所以很早我们就开始开发官方网站。其实我的同业就是很多大型的知名的商业电台他们大概都是在2005-06年之后才开始正式开发属于他们的官方网站。那在 APP 嘉音也是走在非常非常前面，那当然我们走在很前面，不过也因为这常年这样也过了要20多年快30年的光景，我们也知道网站现在整个呈现的方式便捷性已经不是像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嘉音网站，我们现在还是比较20年前的一个编排嘛，
1: 是
2: 非常丰富，所有东西都什么项目都有。可是现在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图块型的，大块大块的，或是一页式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必须在这个时代我们网站还是要提供服务，我们就要面临到所谓的转型。所以我想要讲的事情是，虽然我们是一个传统媒体，但是我们依旧想方设法用这个时代可以提供的声音服务传递我们的嘉音。再者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求进步的电台，但是因为要做譬如说网站的改版，做 APP 的改版，那背后就是需要大量的经费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也是长期也谢谢很多听众朋友用各式各样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一个事工。对，所以回到本质就是 为什么广播我们本来就不赚钱嘛，嘉音电台就是一直是一个非盈利的传播媒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当然还是回到我们的核心，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好的一个资讯，好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提供我们最重要的那个 slogan， 就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我们所有的节目是站在这个立基点去做规划，去做出发的。好比说，我知道老师您在学校教授的是家庭的议题，你知道嘉音有多少家庭类的议题吗？
1: 有，非常多，
2: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数了。那我们有关心乐龄的，关心青少年的，譬如说跟您同时段的子俊牧师跟他的女儿妞妞的对话，哎，这个是我们这一两年听众朋友很喜欢，因为妇女很敢讲谈青少年的议题。我每次陪他们录音，我自己都觉得说，好像得到一些帮助。好，面对家中那个张狂青少年，觉得稍微安慰一点，
1: 提前预做准备。
2: 对对对，原来别人家也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儿童的节目，哎，那个小朋友，我很佩服我们电台儿童节目主持人，因为你知道小朋友来上节目，我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没有想要访小朋友，跟很诚实的跟大家。
1: 我们以前做电视节目，我们有一个逻辑，就是小朋友和小狗不会进摄影棚。
2: 对，就是孩子和动物千万不要随便碰了，因为他们不按你的逻辑 出来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后置功夫要很强。但是我们儿童节目主持人就是凯西，他看重孩子成长议题的重要性，然后有时候也会访问各种的职人，帮助孩子们在寻找梦想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故事可以倾听。所以我很佩服这样的一个耐心。当然还有我们有家庭保健类的节目，每个礼拜都跟一个医生来对谈当下最重要的，不论是生理的或是心理的一些议题。所以其实嘉音很在意家庭这一块，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来源嘛，所以光是我们的家庭类节目就提供很多服务，这个事情应该是不可以被 AI 取代的吧，就是关于家人之间的关系，关于乐龄长辈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需要，我觉得他还是要有很大量的人类的情感在这其中去关怀，去主动出击。所以这是嘉音一直以来，我想我们可以这个
1: 其实我在看到听咖啡猫在这么分享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嘉音电台里面不是只是做个节目主持节目而已，也会回来看看那个整个电台的 rundown 整个排的一些部分，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啦，因为自己也是从传播过来的，仔细去看好嘉音里面的不同节目。如果我们把一个家的场域放进来，如果就我们自己家庭教育面回来看一个媒介的时候第一个我会先去思考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媒介里面，如果我们家庭教育放进来，家是所有孩子一出生之后的第一个学习的场域，
2: 对，
1: 最初的学校，在里面我们要提供很多可以让孩子或让家庭可以共学的，共学有很多实际的方式，其中一个媒介也会进来，媒介如果用广播，那要提供更多的部分。你看嘉音的节目，如果你真的 list 出来，就像刚刚咖啡猫口里面所提到的，很多节目，如果我们把一个家庭的轴线放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家人关系的，
2: 对的，
1: 对关系的层面。还有你可以从家庭的发展放进来，为什么家庭发展呢？它在不同年龄层有不同适合的节目，
2: 没错，
1: 是家有学龄前的，哇，音乐节目好开心哦，
2: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家有学龄期的阶段，或家里面有青少年的阶段，乃至于我慢慢成长之后，我到了中老年，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去聆听，
2: 因为像我们也有婚姻方面的这个节目，
1: 所以从很多这种议题放进来之后你就会想，当你自己第一个你自己本身有家庭教育专业背景的，你要好好的用这个嘉音电台来当做你的学习的素材，能够跟很多人来分享。另外一个是你没有这样专业也无所谓，因为更重要的是你会用这一台，
2: 对，
1: 知道里面有这么多的素材，我要多听多了解之后呢，你会发现到说，哇，很多事其实他是我身边不可或缺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我在24小时内可能随时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所以才会提到说媒介开始整个的演进过程，
2: 没错，
1: 尤其是刚咖啡猫所提到的，从早期可能最早的传统的广播的形态放了 rundown 之后可能 podcast 进来之后，
2: 没错，
1: 它就有很大的差异性了，
2: 对对 对，
1: 它不再是用 rundown 再去 run， 但是它的数位化的比例就高了，
2: 没错，
1: 我觉得嘉音在某个愿景上来讲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早期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当然现在对 AI 一定有新的挑战，
2: 对，
1: 如果你自己所意识到你在带这个团队然后再往前规划的时候，你会看到 AI 会有哪一些的挑战的部分吗？
2: 我觉得大家都要好好的用它，就像您刚刚说的，我最近也常跟同仁讲， 我说你们好好用，不然你们就是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
1: 繁简就难、啊、越来越难了。
2: 没错，就是你因为你们过度，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用，但是也要小心嘛，就是你过度用，你之后不用你可能脑子就不好使了，对不对？对，但是一定要用它。好比说我们讲，您刚刚说到我们现在有很多重点的就是像谈话性的节目，我们大部分把它转译成为 Podcast， 可以去容易收听到的一个平台。那很多人也会，我就顺道一提，为什么没有音乐性的节目？因为 Podcast 平台现在还是在针对音乐版权上面有比较多的一个疑虑、嗯、所以我们就是很在意把我们可以版权 OK 的谈话性节目放到我们的 Podcast 平台。哎，结果就因为现在 Podcast 像声音的大海洋一样，使用者他就是、嗯、他可能就是也是无意的去点播，哎，就发现到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是用 Podcast 听到佳音的节目、嗯、
1: 是，
2: 那所以我们也觉得说蛮振奋的啦、嗯、就是因为 Podcast 你要 一年、至少会产出上万个声音节目，我要怎么样被听到，这是一个但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譬如说帮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某一种主题性更快速的化为一个更简单可以表述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发短影音、
1: 嗯、
2: 透过短影音的一个方式来讲述一个论点，这也是佳音未来一定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与此同时，因为新的技术进来，我们要新的人才，所以现在在征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只是说你要可以播音嘛、嗯、现在基本上会播音的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 idea， 有一个创意、嗯、你看这还是根植于这个人的个性上面，还是很有关系。所以虽然我可以请 AI 帮我想创意，可是如果没有创意的人接到这么有创意的东西，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会四不像的、
1: 嗯、
2: 所以回来看，我还是要有创意的人可以承接他可以使用的 AI 的工具，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呈现出有意思的，也譬如说像短影的内容、嗯、所以这也是佳音在人才上面我们也是急需要去寻找合适的一个、这个同工的伙伴。那当然最重要是因为毕竟 AI 它的一个运用您说对佳音最实际的一个影响是什么，我们真的还蛮需要经费来去 maintain 它的或者是去有很多的工具是需要，因为是过去不会出现的支出的项目，
1: 对，
2: 现在是需要看重这一块。对
1: 对，所以刚你所提到的部分、嗯、我至少解读到了几个部分、嗯、因为一个就是当然鼓励自己的同仁能够会了解这个基本的技术、嗯、把它放在一个基本的层面、嗯、他当然可以大量的帮我们收集很多我们可以做节目的素材，
2: 对，
1: 但是我先有一个我的想法、
2: 嗯、
1: 然后去问好问题、嗯、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些素材，最后还是我们再做个整理、
2: 嗯、
1: 另外一个我刚听到就是、嗯、我们会有很多不同谈话性的节目，
2: 对，
1: 我如何善用 AI 的工具、嗯、可以把这些的音档丢进去以后它很快的帮我整理、哎、
2: 不同的生成，对、嗯、
1: 生成不同的，也许我会怎么行销这个节目、
2: 嗯、
1: 或把它再转成一个什么样的可用的模式，
2: 没错、嗯、
1: 那一个重点就是当这么多的听众，你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听众，我发到很多人在使用佳音，但是他只是没跟你讲而已、
2: 嗯、
1: 他都默默在用，
2: 是是是，
1: 他开始慢慢使用他的时候，我们如何一个是很自然的二十小时再让他们接触，另外一种另外一些人是好希望能够有目的性的在用、
2: 嗯、
1: 意思就是他们会在这一个平台里面得到更多他有脉络的一个学习的规划，
2: 是，
1: 但他不是教材，他是素材。我觉得善用佳音的素材能够做到我本来就想做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嗯、或者是陪伴工作，那是非常非常棒的，
2: 是是。
1: 可是回到一个重点，即便如此，我们想这么做确实是需要一些经费上面各种模式的资源，除了你自己在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以外、
2: 嗯、
1: 有一些实际上的参与啊，我觉得是很棒的，
2: 没错。
1: 所以在这一段的尾声，能不能请咖啡猫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继续的持续的支持着佳音。
2: 好，我先提一下，因为今年佳音正在做网站改版的工作，然后背后当然会衍生出来超过 百万的经费，是我们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再者就是 APP 的那个 AI 的功能我们想要加进去，哇，那也是一个超过百万的一个经费支出、嗯、那佳音本来在日常经常费上面就是一直就是透过听众朋友小额的奉献，哎，整个大环境我们都说好像时代不是很好，反正也没有一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不是大家常常会这样提，但是我觉得有神同在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所以我们依旧是、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愿意支持佳音都可以透过小额奉献来支持我们。那我们这一波还是跟大家分享，其实佳音从成台立台以来一直有一个佳音勇士招募的活动、 每一天你为我们存下10块钱，一年3650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嘉音勇士。当然金额只是一个参考值啊，你有不同的感动我们都非常欢迎。其实我最就是一直20多年来最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或是觉得最珍贵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常会跟勇士们聊天，我们会有固定关怀部的同工打电话给勇士问他们的代祷事项。其实有绝大部分的勇士，我想应该50%跑不掉，他们自己生活都非常的辛苦，
1: 是，
2: 然后甚至自己不论是健康上面经济上面或是都是一般劳动阶级的听众朋友是挺多的，但是他们看重神所设立的嘉音电台，看重嘉音电台在做这些，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关怀家庭，
1: 是
2: 关怀时代，关怀信仰生命建造的，他们非常支持很感动，所以就愿他们用他们可以的能力来支持嘉音。所以我觉得嘉音能够一直发展到现在这么竞争，你知道其他的同业他们一天24小时的节目大概重播的比例，就是说每一天新节目的比例大概是在60-70%就了不起了，蛮多大概就是只剩下30%-40%
1: 是
2: 所谓的首播节目，其他就是重播或是音乐时段。嘉音一天重播的节目可能只有2-3个小时，这是一个
1: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2: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就感谢神，就是使用我们有很多主持人愿意摆上，因为我们的主持费也不要讲出去，就是蛮辛苦的但是大家都是很愿意一起来分享自己专业，分享自己很看重福音的这件事情。那我在最后讲一件事情好了，我还是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真的用你各种方法，你可以用网站啊，用APP， 你24小时可以收听嘉音，当然买一台收音机非常的便宜你可 我现在碰到的年轻学生，他们连收音机去转过那个钮都没有，已经没有这件事情，
1: 是
2: 可是收音机还是存在的。当然它回到广播的本质，如果今天真的发生战争有意外了，网络断线了，广播因为是无线电的原理，所以它依旧可以传递消息。再者我常常讲的一件事情是就听广播吧，因为广播是一个不期而遇的美丽，你会不小心听到一个哇，听到一个什么，我们有很多听众听到我们的小故事，听到我们的经文插播，打电话来说他那一天最需要这件事情，神就透过他无意间听到，然后带给他不一样的看见。我们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见证，有人在半夜里面他可能情绪上面有问题，他听嘉音，我们有晚上有诗歌的服务，有小故事，他在那个就是要跳下去那一刻他被神救回来，我们好多故事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嘉音。那我希望我们也不要被大环境给经济上面的限制给困住了，但是我们也要面临大环境，像我们今天的焦点在 AI 人工智慧的使用之上，然后嘉音还是会想方设法的跟上时代的脚步，但是我们会把神最在意的人性给持续留下来。
1: 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当然是你们一定没办法感受到为什么，因为不是直播，你看到咖啡猫在边说的时候那个眼光是泛泪的表示有一些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神借着嘉音电台放了好多好多很珍贵的宝石吧串在一起，但是能够把它串在一起其实是神的恩典。
2: 没错，
1: 能够那个项链要戴在谁的脖子上呢，我们自己做一个不同的选择，但你可以选择一件事情，就是继续的支持嘉音。嘉音是我们可以被支持的所有服事的平台当中的一个部分，用各种可以的形式一起来面对前面两段聊完了你咖啡猫的想法，他的视野来谈谈嘉音电台。同样的听众朋友先听一段，也回头下一段呢，我也邀请到了正道神学院的神学生们，我们来谈一谈他们自己也在旁边，其实在旁边作陪坐在旁边陪着旁边陪伴我们，坐在旁边一直陪我们干什么呢，一直聆听，聆听完了之后呢有好多好多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也可以来回应一些对于嘉音电台他们的感受
2: 呀，非常期待
1: 待会回来。

0: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谈一个议题，善用 AI 传递嘉音。一方面是在前两个段落里面特别邀请到的是嘉音电台的副台长，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猫，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他自己对于 AI 这一个趋势他的观察，还有就是他自己在面对AI 要之于嘉音电台之后可能会有的一些挑战还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听起来其实挺感动的，最有感动的都还是落实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的一颗心其实是渴望的。渴望什么呢？渴望心中的一些话能够被摸到吧，心中的一个缺能够被摸到。我觉得嘉音电台一直长期在做这样子一个事情，而且默默的持续的在做，你可以说他用声音守候了很多人。同样的，在这个段落呢，我特别邀请到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的学生。特别会邀请到原因是因为刚好有一门课也是谈家庭的议题，我这课谈的就是有关家庭教育和传播。既然传播嘛，我们就有机会实际到电台来录录音哦。尤其是各位有已经前两段在旁边默默坐着，要你们忍住不讲话是很痛苦的，我知道。现在让你们尽情畅所欲言一下。好，现场有五位学生，还有一些是因为在海外就没有办法做连线了，很可惜。来，我们来聊一聊你自己听完了前面咖啡猫所传递的一些想法，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来做一个回应呢？就从我右手边开始，一路上顺道过来好了。来，你先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就好了，让大家能够稍微记得一下就可以了。
2: 好，大家好，我是毕慧慧，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边，接受邀请来到这里，可以来分享这个家庭事工跟传播的一个关系。在早上老师我们谈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广播的确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福音育工的一个工作。那像我本身是在宜兰，那我在宜兰所收听到的嘉音电台，它还包含了商业的部分。好，那在听的过程里面，我就在想，那如果说这些商业节目如何可以去连接在我们的福音的育工里面？
1: 所以你边听会边想，对不对？
2: 是啊，因为我们就是神学院的神学生嘛，
1: 是是是，
2: 为的就是要未来可以做传福音的这件工作。传福音不仅仅是牧师传道的工作。
1: 所以你是在想，还是已经想到一个可行的方法？
2: 还在思考，
1: 还在思考就很重要了。
2: 那就在想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样去学习，然后怎么样把我们学习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就好像我小时候最喜欢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就是蹲在那个收音机的前面，然后就在等我喜欢的那一个儿童节目。那我记得在那个儿童节目里面会听到很多非常多品德教育的一个述说，一个不管是儿童剧也好，或者是主持人他们所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让我思考到说，如果我们把它拿来做一个传福音的工具，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在这个现在 AI 的一个时代，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去再结合 AI 的智慧，能够做出一个更有温度，更能够帮助别人，更能够认识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广播。
1: 所以对慧慧来说，其实你在边听也在边想我怎么用它。
2: 对，
1: 这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太好了。来，秋慧呢？
3: 大家好，我叫秋慧。今天早上的分享带给我很多的震动跟反省，因为早期以前我对广播非常的惧怕，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是带给我很好的一个建设，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推广一些的商业性质。但今天来到嘉音，看见了人的温度，看见了感觉信仰的见证，让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我可以参与，让我成为嘉音的一份子是我的梦想。我愿意开始听，在空中相会， 再来带着我所熟悉的朋友一起进到这个空中的网域里面。
1: 哇，太棒了。你看你从以前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既定的背景，觉得可能广播里面有好多不预期的部分，不是我喜欢的，也许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就容易有某一种抗拒。可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你参与了，你了解了，你聆听了，发觉到哇，我认识了一个这样的，我相信做这样的平台，非常优质的平台也是蛮多的，但特别我们有机会碰到了佳音，佳音整个他们所做的事情被我发现了，然后你就有一个期许，有机会可以再跟他一起同行些什么事。哇，真棒，太好了。来，下一位，云珍。
4: 大家好，我是云珍。然后今天最感动的，其实从早上就是佳音的介绍，佳音的历史，为爱坚持30年，然后到刚刚咖啡猫所说的，就是与神同在就是最好的时代。然后因为我快要毕业，对，所以其实我很害怕，对，但是想说在这么困难的时代，佳音却可以一直坚持，然后陪伴很多的无数的就是自己觉得很渺小甚至是生活在死因幽谷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力量，对，让就是有神同在最好的时代，对，就是想就是觉得自己可以真的继续往前走，对。
1: 谢谢，我一直在静静的聆听云珍的分享。云珍在平常上课的时候其实她就是很认真在听着课，然后也许不是那种非常喜欢一直主动发言，但是他在思考很多事的时候就很诚恳的做一些回馈，就好比他刚刚所说的内容，你听见一个很棒的关键词，在这样子的时代当中如何跟我们的神一起同工，那是重要的，同工是重要的，实际上面我们的神其实不太需要我们做什么事，
4: 对，
1: 他早就做完了，
4: 是，
1: 可是他把时间球都做给我们，然后就是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去守望一些事情，持续的继续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所谓的该做，当然像你口中的也许会有某一种的恐惧，因为接下来呢，我们总是用阶段来思考我们的人生，但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一句话，已经成了，很多事我已经赢了，我得胜了，你们还在忧愁些什么？但是那个过程当中神不会云，也不会说告诉我们就什么东西都不要管了，一样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你的分享非常的真诚，就好比在佳音这一的30年的路走过来，有很多人认为说你干嘛这么傻，做这么愚蠢的事，这些钱做别的不是更好吗，你有很好的工作职业，你干嘛辞掉跑来佳音呢？因为他觉得他该做，就他想做和他该做是两件事情。我们人生有很多我们想做的事，但如果遇到我们想又多一点该做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了一群志同伙伴的好朋友，他们在佳音分享也同样像各位一样，我觉得就是一条路吧。谢谢。来，下一位，车沙。
3: 大家好，我是车沙。我今天从一大早来到这里，然后我就真的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感动，然后其实佳音做了实在是太多的不管是一个广播也好，还有他们在各种人文艺术上，他们在推展这个佳音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都是朝这些爱啊、关心啊、安慰啊，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拓展了这个勇士，就是佳音的勇士，每天存10块钱，一年3600块，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一个咖啡就已经花了30-40块，但是我觉得这他们的背后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一个很就是很富有，是真是辛苦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对于传福音的他们还有一些譬如说母亲节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祝福的这个卡片，那我觉得这些卡片像我今天就很需要，因为我也 传福音，因为我就很年纪很大，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拯救很多人进到神家里面，就是来信主，然后神是爱。
1: 你年纪不大，你才七十而已。
3: 老师把我说了，真是好。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急难救助，就是当因为现在就是战争嘛，很多地震，所有的事情都真的是末日。那个刚刚那个这个咖啡猫，对，他也说了嘛，他说其实 AI 在断讯的时候，其实神最在意的就是那个温度，有温度的人性。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说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收音机，因为它是短波发送的。这件事情也真的是让我也觉得实在是需要去储备一个这个收音机，
1: 所以有被提醒到。
3: 是是是，我今天被提醒了很多事情，感谢主。
1: 太好了，我们想我们多少都被提醒到了。来，最后一位明轩。
5: 好，大家好，
1: 明轩年纪最轻，
5: 我是明轩。好，那我想分享就是，其实我当我的资料来到这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从昨天开始我就非常的兴奋。那我觉得很兴奋的是，其实我第一次就是有听到广播，其实我蛮小的时候嘛，因为刚才有分享到嘉音电台是1995年，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的年纪还是2岁而已，对，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曾经就是在小的时候，甚至是到读书时期的时候，我们家有经过一段很辛苦的时间。那常常有时候我们陪妈妈做生意，那其实就会在车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听广播。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在嘉音电台会广播一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家就会非常的兴奋，我跟我妹妹我妈妈。那我想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来说是彼此之间三个人建立革命情感的非常坚固的时候，对。那所以我觉得，我想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嘉音电台30年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而且特别刚才提到那个咖啡帽，提到就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我就想到其实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或许很多人在聆听这个广播的时候，其实是被拯救起来的，对。因为即便是现在有 AI 的时代起来，可是我觉得那个温度是没有办法取代的。特别是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哇，好几次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因为真的是言语有表情，对，所以我真的好感动。然后也特别觉得说，现在有很多串流的媒体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去选择我们要听什么，对。可是当这个广播电台可以让我们去24小时有诗歌，或者是有一些电台可以去聆听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很多时候或许我们的情感是没有出口的，可是透过就是嘉音电台给我们很多的聆听的这些安慰，我觉得或许会成为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陪伴这些没有出口的人，可以给他们一些安慰，这样子。
1: 是，听着你们的回馈，我也都是不是用感动两个字来分享，而是听到你们自己的回应。从平常会在收音机里面或者是你的电脑里面来听嘉音电台讯息，今天走入这一个录音室，然后有不一样新的体验。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在听的过程当中，应该对嘉音多多少少也有想进一步的认识。同样我发觉到，不管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后，有一个平台他愿意花了很长的时间不管是守护或者是彼此陪伴，但他们好期待能够继续把一个好的价值观能够借着适当的媒介有计划的推广出去。不管是像讲的有一天好像我们都要一个收音机啊，所有讯号都断掉了，那可能我们至少还能够有一个收播器，能够继续的听到些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在想一件事，也许连收音机都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到底要收到什么东西？那叫讯号。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在练习一件事，就是要跟我们的神讯号要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借着嘉音他不断的提醒我们能够跟神有更多更多的连接， 目的不是媒介，而是媒介后面的那个期望，那个期望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要与他连接，就算环境再怎么不一样，我们的讯号都要连接在他的身上。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时代可能对于未来的 AI 充满了各种的焦虑和挑战，但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不要把我们人的价值拱手交给了科技。科技可以辅助我们变得更好，但是它是辅助而不是取代。不要取代，不能只是说而不去做。遇到一个好的可以一起持续学习的平台，我们理当继续的支持下去。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支持他，上他们的官网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支持的方式。今天非常开心哈，啊，跟几位我们在课堂里面延续到不同新的课堂，哎，在录音室的课堂，哎，有机会说不定好，除了以后听以后要跟更多人来分享，跟他们讲说，我跟你讲，我也录过一集，我也录过，而且嘉音电台非常的贴心，Podcast 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OK， 听众朋友，谢谢了，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经典的西洋流行歌曲 Stand By Me 啊，这原唱者原作者 Ben E. King 在1961年发表了这段作品。这歌里面讲着支持以及不离不弃的一种精神，虽然乍听之下是一首情歌，但事实上这段作品也适合来阐述友情的可贵，讲述亲情的美好，还有在生命当中每一个必须要一起走下去的时刻，其实都是有人相伴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是一个很特别的 Stand By Me 啊，这其中结合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曲风，叫做 Bachata， 而演唱者呢，就是擅长推动 Bachata 的一位当代流行歌手，就是 Prince Royce 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次从台湾这座岛屿前进到世界各地，我们要和大家来倾听的就是 Prince Royce 他的首张同名专辑，这大概是他在2010年的时候发表的首张同名录音室的专辑啊。那到底谁是罗西王子的 Prince Royce 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认识一下这号人物。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是 Rock the Paints。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纽约的这位歌手 Prince Royce 在2010年他发表个人首张同名录音专辑

是从波利路舞曲延伸而来的，而他们在跳着 Bachata 的时候，大概都跟浪漫有一点关系，甚至是有一些悲伤的惆怅的感情，也会透过 Bachata 这个表现的形式来做铺陈。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呢， Bachata 最早可能发生在1960年，但随着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本来是比较压抑的，备受限制的，大概发展了20年之后，1980年代，这样的一个舞曲的曲风从收音机再登上了电视台，那么电子吉他取代了这个乐种本来有的传统吉他，使得 Bachata 音乐更容易诞生等等啊。那么开始有人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乐风了。90年代呢，也有一些表演工作者将 Bachata 跟不同形式的表演来结合在一块，那么也把它带到了世界流行乐的一个舞台。后来就让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更年轻一点的罗西王子 Prince Royce 给发现了啊。那么说到了 Prince Royce， 1989年生长在纽约的布朗克斯这个地方，他父亲是一位计程车司机，妈妈是在美容院工作的，那么全家人都蛮喜欢音乐的，他们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家庭。而回首这个 Prince 的一个成长过程，他小时候曾经参加过合唱团，上过一些才艺课，并且在13岁的时候开始写诗，随后呢成为一个词曲创作者。那么他说到了小学时候有个画面，就是他在舞台上唱圣诞歌，他实在太喜欢舞台带给他的这种回馈了，所以很小就立定心智，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表演工作者哦。到了15岁时候的这个 Prince Royce 真的开始找到一些合伙人一起玩音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当然现在他已经30多岁了，不过在整个20年的一个发展岁月当中，他是目标非常清楚的，而且是不断的挑战，所以有失败的时刻，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音乐的这件事情。而在整个音乐理解以及探索过程当中，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他是来自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家庭，那他就想到爸爸妈妈常常在家会跳 Bachata， 他就希望能够用各种流行音乐的形式把 Bachata 这个曲风或者是节奏形态或者是舞蹈的形式给推广出去啊。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听到，在2010年当时他第一次有机会做唱片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巧妙的就结合了 Bachata 这样的一个节奏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Am Your Man。

这些年咖啡猫在探寻世界音乐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有一些偶然机会呢，就听到了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长出来的地方歌曲，当时也认识到巴恰达这样的一个节奏啊，甚至在几年前我们认识了一位客家歌手叫汤雨欣啊，汤雨欣成长在拉丁美洲，那他是个客家人哦，所以他也一直在想怎么样将拉丁美洲他所感受到的一些节奏，或是他所认识的，像他也非常喜欢巴恰达，跟他的客家词曲创作结合在一块，所以我们又有不同的层面可以认识到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形式。今天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目前在纽约生活，但其实他是来自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后代，有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将自己家族的一个乐种就是巴恰达想要发扬光大，所以他都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这次说到了巴恰达呢，是一种很适合跳舞的音乐表现的形式啊。那么跟我们刚刚所提到像波利路，或是跟颂乐、跟恰恰恰这样的一个舞蹈都有所对话。多米尼加地区的人们认为巴恰达是一种乡土文化的表现啊，在他们的社区庆祝活动或是社交聚会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演。一般来说，巴恰达的歌词大部分都表达对于爱情的一种期待，对热情的一种展现，也有一种怀旧的深厚情感啊。那么就这个字词来看，巴恰达这个词可能是来自于非洲，本来指的是热闹的聚会或者是 party， 而不是一种特定的音乐流派。不过呢，随着时代的演变或是它的各种的漂洋过海啊，现在形容 bachata 呢，大部分就是用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舞蹈表演了。要表演 bachata 音乐舞蹈，大概是需要一小组的乐团，团员会使用一把或两把吉他作为主要的乐器，当然现在已经使用电吉他，我们刚刚说到了。那同样会有节奏，就是小鼓或者是响葫芦来组成一个打击乐器，另外也会有贝斯来做伴奏等等哦。那这个巴恰达音乐每节拍有四个节奏，通常会出现有一位音乐家成为主唱，而巴恰达的舞蹈是充满热情的，是一种会出现有性感的臀部动作以及简单的八拍节奏作为特色，而且常常是双人舞蹈。而巴恰达是多米尼加许多传统庆祝活动必须存在的一部分啊，所以大多数的可能 99.9% 的多米尼加人从小就会跳巴恰达。那当这个文化在世界各地开展过后呢，现在在全球各地已经有许多的学院或是工作室或是学校致力于巴恰达舞蹈的一个传播，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接下来继续听到 Prince Royce 的这首歌，叫做《你和我》。

来自于 Prince Royce 罗西王子所诠释的你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听到这位常年推广多米尼加的一个很重要的舞蹈类型或是音乐类型 Bachata 这个曲风的一号人物，就是 Prince Royce 他为着分享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巧妙的运用这种 舞曲的形式跟不同的音乐来做对话，而且把一些时代的金曲加上了 Bachata 的节奏或是一些表现的一个特色，让大家听到熟悉的歌但是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听觉的律动等等，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珍贵的一个地方。其实Prince Royce 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就被称为是拉丁乐界的帅气王子出道到现在呢，多次获得告示牌的拉丁音乐奖，也多次入围拉丁格莱美奖的一个肯定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成长在纽约这座大都会不过他的家庭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家庭，所以也可以说是许多文化就融合在他的成长经验当中。小时候的他呢，就是超级喜欢音乐了，而且很喜欢写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走上舞台。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就是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出道，也是遇到了赏识他的伯乐那非常看重他的这个音乐人觉得他的作品是大有可为就将他的作品呢交给多次获得拉丁格莱美奖的骚嗓名家，就是 Sergio George 来听。这 Sergio George 就觉得哇，这个年轻人不错就跟他签约邀请他在自己的厂牌，就是 Top Stop Music 旗下一块来工作。那2010年就帮助这个我们今天所提到 Prince Royce 发表首张同名专辑。当时第一张专辑的发行呢，在拉丁地区狂卖300,000，后来也空降拉丁榜的冠军当然各式各样的音乐奖项的肯定就随之而来了。这些年的时间他不断的发表各式各样的作品那么也有纯英文的一个专辑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让这个也许不是那么懂西班牙文不是那么懂Bachata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透过他们比较熟悉的语言来听歌，他也可以达到推广Bachata舞曲的一个目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发现的是当今在拉丁乐界备受瞩目的一位 superstar， 就是 Prince Royce、他在2010年所发表的首张同名专辑、其实他这些年在社会的影响力是挺大的、好比说在2018年纽约市长呢就宣布8月9号是所谓的 Prince Royce 的日子、来表扬他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他作为纽约这个城市、成为一个所谓的家乡青年的楷模地位。在2017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入选布朗克斯，就是他所生长的这个区域，他入选了布朗克斯名人堂的一份子、在他家乡当地呢，甚至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他是史上获得这个殊荣最年轻的公众人物，所以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备受大家的一个喜欢。现在的他呢，在社群媒体追踪人数、是超过8000万人，而且全球专辑的销售量早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张，他的音乐作品在全球串流播放量也超过了100多亿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那许多年时间他在世界各地做的巡回演出都是座无虚席的。如果你喜欢 Bachata， 或是想要了解一下当代最受欢迎的拉丁艺人、千万不要错过认识 Princ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土地的歌声，已经很久没有来回顾这么一张精彩的专辑。图腾乐团在2006年所发表这套作品叫做《我在那边唱》，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马太安的春天》。

来自于2006年图腾乐团所发表的《我在那边唱》，其中收录了以家乡马泰安的、故事作为出发点而成就的马泰安的春天。2006年也是我第一次访问图腾乐团的时候，没想到一下子已经过20年了，我觉得对于时间的这个飞快的速度呢，拿它有什么办法呢？图腾乐团常年以来喜欢做一个活动叫做拖鞋趴，他们固定会在年底的时候跟乐迷朋友见面啊。其实他们成军时间很早，大概是在2002年的时候，团员们呢也各有不同的发展啊，其中的创作主力之一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舒米恩俗命。那虽然俗命后来已经成为所谓的金曲歌王金马新人了，可是他还是常常跟他的老乐团的伙伴们聚在一块唱歌。那尤其我们说他们办了很多年这个拖鞋趴，标榜的就是自然随性的年度聚会啊，就是他们合体很重要的一个活动。今天要来回顾他们20年前玩团的初心吧。当时这张《我在那边唱》也算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团体的代表作。接下来看一看东部的蓝天。

我们今天来回顾图腾乐团，当时他们成军几年过后，2005年他们获得了海洋音乐季的大赏，那2006年就发表这团正式的第一张专辑啊，首张专辑就是我在那边唱啊，这个已经是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20年的一个创作了。在他们的首张创作当中，我们发现了大量都市社会生活的一些描述啊，像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退伍走到大台北这个社会有的一种困惑，或是从部落出来找工作的女孩的故事啊，反映在坂内十九的这首歌，还有带着山野的气息来到都市里面的一种形容，收录在酒醉的百合花的故事里面啊。当原住民进入到都市丛林当中会有的挫折无奈或是放逐，好像是曾经许多部落青年的一个共同的心声。那我在那边唱的歌里面又说到了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等等哦，这好像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集体记忆。也许这些话题是老生常谈的，但是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表达。当时还算年轻的图腾乐团以轻松的方式来做述说，让这些所谓的困惑有了不同的观感啊。我想这是一张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作品。那接下来有一首歌是当时我们在看到歌名的时候就觉得笑出来的，那时候跟流行歌坛接轨的一个创作，叫做我不是周杰伦，以歌坛的指标人物周杰伦作为题目啊，贴切的反映时下当时乐迷朋友的一种脉动。那图腾乐团也穿插他们的原住民生活用语的口白，也透过周杰伦超红的现象，聚焦在原住民青年族群普遍喜欢音乐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歌曲就以 hip hop 元素来铺叠，和音也非常的和谐，用词非常的有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一首歌。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图腾乐团的《我不是周杰伦》。

连续送上两段作品是来自于图腾乐团2006年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我在那边唱》，里面有非常逗趣的《我不是周杰伦》，还有回顾年少情怀的这首歌就叫做《年少》啊。当时图腾乐团啊，玩团时间真的就是几年的时刻啊，我还记得那是署名还没有单飞的时候，所以他常常是默默的在整个团体里面啊，在角落打鼓或弹吉他，那不是一个主动说话的人，但是他算是主唱之一。我们知道图腾乐团有两个主唱，一个是苏明，一个是查马克哦。他们其实是登上舞台好长的一段时间，经过了许多的磨练，苏明才成为现在苏明，才成为了一个真的很会讲故事的人。那原始的图腾团员有五个成员，分别来自于阿美族、排湾族、卑南族以及汉族哦。当时他们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都是非常有趣而且率真啊。那么他们一开始接受访问说到自己的 idol 呢，从阿美族的长辈歌者郭英男，到这个周润发，还有万沙浪，到浊水溪啊公社，甚至有人喜欢这个像当时唱将级的方顺吉等等啊。他们喜欢的音乐其实是挺多元化的。我想图腾乐团那时候的出现啊，绝对是所谓原住民音乐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吧。因为现在的原住民乐团已经相当多元化了，但是像当时图腾乐团有时候唱母语歌啊，玩独立乐团的那个气质啊，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挺少见的。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就是在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咯，我在那边唱，回味一下20年前的图腾乐团他们青春的气息吧。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同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的祷告的答应常常出我们意外，我们求忍耐，神却给我们患难，因为患难生忍耐。我们求顺服，神却给我们苦难，好使我们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求不利己，神却给我们牺牲自己的机会，想念别人，为弟兄舍命。我们求能力和谦卑，神却给我们撒旦的苦害。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神却使我们伤财、害病、失业、遭难，逼我们比从前更运用信心。我们求羔羊的生命，神却给我们最低微的职业，使我们受逼迫，因为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我们求温柔，神却给我们许多惹厌和激怒的东西。我们求安静，神却使我们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好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寻求安息。我们求爱心，神却放我们在最不可爱的人当中，让他们刺激我们的神经，刺伤我们的赤心。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得胜和得安息的方法，就是直接从爱父的手中接受他所给你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而享受其中互相效力的益处。亲爱的朋友，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环境，都是适合我们生命成长的最佳环境。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一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1042，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在1770年，韩德尔32岁那一年呢，他由于得到了一位富裕的商人千斗斯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当时伦敦歌剧圈的喧嚣，这所宫殿呢，就像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啊，韩德尔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的圣劳伦斯小教堂，在1770年到1720年之间啊，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斗颂歌。这些圣乐颂歌啊，都是由韩德尔他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呢，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跟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啊，是第10号千斗颂歌，由2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还有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歌词呢，分别来自圣经诗篇第27篇、18篇、20篇、28篇、29篇、30篇、34篇，还有45篇。经文提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我还惧谁呢？经文又提到，我必使你的名被万代纪念，因此万民都必称赞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歌词分别来自圣经诗篇第27篇、18篇、20篇、28篇、29篇、30篇、34篇，还有45篇，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一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1042。巴赫他1777年12月，他32岁那一年呢、转任科坦王子宫廷乐长。这位王子呢是非常热爱音乐的内行人，拥有17人的乐团呢、巴赫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为这个乐团的首席 Joseph Spears 所写的。巴赫谱曲的时候虽然有受到 Vivaldi 的影响，但是独奏者主题的发展充满了巧妙的创意，意境呢远远超过跟他同世代的作曲家。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第二号协奏曲啊，一共有3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缓板，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独奏小提琴，再搭配洛杉矶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一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的主题，我想来听钢琴啊。我们在前几周又听了很多不同的风格哦，但是想想好久没有听钢琴了。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啊，绝对有它的道理了啊，包含它同时可以弹旋律，又可以同时有和弦，然后两只手加起来又像打击乐器一样产生节奏感哦。这些当中有很多东西，像我吹萨克斯风是不能表现的，我一次只有一个音，对吧？我可以吹出旋律，但是我没办法同时又有和声又有旋律，钢琴就做得到哦。所以你可以听到有钢琴的 solo 的作品很多，你很少听到萨克斯风一个人吹的作品啊，就是因为钢琴能够表现的东西多，非常非常多。那甚至你看，几乎所有的音乐学校都会要求啊，不管你主修是什么，不管你是作曲、编曲，或者是别的乐器的演奏，他都希望你会弹钢琴啊，因为钢琴绝对可以帮助你在创作上跟这对音乐的理解上达到另外一个高度。像我就很后悔，从小一开始很逃避，因为觉得钢琴很难，这么多键啊，88个，好麻烦哦。然后萨克斯风一次吹一个音，谱也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只吹萨克斯风。但我到年纪大之后就非常非常后悔哦，小时候没有把钢琴学起来。所以到后来我开始在学习乐理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克服那个对钢琴的恐惧，开始接触键盘，才发现到哦，好多东西我在钢琴上我才听得懂，我才学得到，在萨克斯风上就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几个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甚至都是帮这个所谓的爵士音乐哦打下一个基础。基本上你在学习爵士音乐的过程当中，绝对大概逃不掉都要听听这些人的作品，甚至模仿哦，甚至采谱模仿，找出他们弹的音啊，transcribe 他们的作品。我们来听的第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白人钢琴家 Bill Evans 啊。Bill Evans 除了他弹得好之外，他的音乐有很多的特色，让人值得学习啊。第一个是他弹奏很干净，你等一下我在听的时候，他音跟音跟之间，他会把它处理得很干净，他不会有过多的连音或过多复杂的装饰音，所以对学习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听得到，你很容易听得清楚他在做什么。有些人作品弹得很厉害，但你会听不清楚。特别是透过现场录音之后，那声音都糊在一起，因为他弹得太复杂了，并不是不好，但是太难学习了。那 Bill Evans 呢，又容易听得懂，比较容易学习，而且又好好好好听。我们来听他的演奏的也是这首也是爵士乐的名曲啊，叫做 Beautiful Love。

你看，听听看这个掌声哦，哇，这个 Bill Evans 当年有多受欢迎哦。Bill Evans 留下来的录音作品非常多，而且 有一些我很喜欢他，有一些作品是当时他在、一些小酒吧、的现场录音，你可以听到那个杯盘的声音啊，也就在演奏当中还有人拿杯子啊、一点点走动的声音啊，而且听起来说起来听起来人不多，就想好像在一个、大概十几个人的观众的一个小酒吧里头，他一个人很安静的在弹钢琴的感觉，其实气氛很好。有时候放了那样的 CD， 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这样听的时候，哇，很有气氛，很有气氛，我非常非常喜欢啊，推荐给大家 Bill Evans 啊 ，EVANS。那我们接着来听的，这是另外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啊，这位钢琴手叫做 Bill Mays 啊，刚刚是 Bill Evans 啊，这位是 Bill Mays M A Y S 啊，这张专辑叫 One to One。一对一、为什么一对一呢、这个钢琴手呢，他找了一位贝斯手，一位 double bass 手、叫做 Ray Drummond、D-R-U-M-M-O-N-D Drummond、Ray Drummond， 然后这两位呢就是钢琴跟 double bass 的二重奏，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录音录得很精彩、我们来听 这首曲子，也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 Alone Together。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沉浸哦，非常有味道的一个曲子哦。这个曲子是也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 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 啊，但大多数的版本都是比较轻快的感觉，但你刚刚听到这个钢琴的独奏把这个歌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气氛哦。那这是非常非常棒也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位钢琴家，叫做 Dave Brubeck哦，他也是白人的钢琴家，曾经跟 Prodesserman、哦、组成一个四重奏，然后发表了很多很有名的专辑、哦、像他们两个合作的有张专辑叫 Time Out， 那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快的一张专辑，真的当时的唱片销售量非常非常高啊，就是等于流行歌手一样、哦、都卖到好几白金专辑这样子、哦啊、包含了很知名的曲子像 Take Five 啊这些啊很有名的曲子啊。那他也曾经帮电视配乐，像早期的 Snoopy 啊，这个卡通里面里面有一个角色每次都在弹钢琴，那最早期的时候这钢琴就是这位 Dave Brubeck 帮他配音的哦。那你刚刚听到他弹的就是爵士乐老歌 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 啊，经过他的重新改编甚至和弦都重配之后，跟原曲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多数的版本都把他演得很轻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变得比较开朗，可是他刚这个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气氛，好像回到了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真是太厉害了、啊、这就是音乐好玩的地方，奇怪同样的音符、啊、被不同的人弹起来、哦、那个意境完全不同，对吧？就像同一座山你给不同的画家来画，同一个天气底下画出来的山完全长不一样，真的每一个人的看出去的世界听到的空间都不一样，很美哦。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个也是一个钢琴，刚听的是钢琴的独奏，我们来听一个钢琴的二重奏。我们刚前面听过一个是钢琴跟 double bass 的二重奏、哦、这边来听的是钢琴跟 saxophone 的二重奏，而且这是一个父子档、哦、他们是非常棒非常知名的这个在爵士乐当中非常重要的马萨利斯家族、哦、Marsalis 家族当中的爸爸跟大儿子、哦、爸爸是 AliceMarsalis 弹钢琴、啊、儿子是 Branford Marsalis 吹 saxophone， 而且在这个曲当中他使用了高音 saxophone。 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叫做 Laura。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有这个能量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黑人的女的钢琴家，叫做 Gerry Allen 啊 ，G-E-R-I Gerry Allen 啊。那她邀请了几位大师跟她合作，包含贝斯手 Dave Holland 啊，跟鼓手 Jack DeJohnette， 哇，超级大牌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三重奏啊，等于两位大师带着一位啊比他们小一辈的一个年轻的黑人女生一块演奏的作品哦。那这个曲子也名字也特别啊，叫做 The Experimental 啊 Movement。的实验性的运动啊，非常非常帅的一个曲子，而且整个歌一直在一个很高的能量，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啊，试着在寻找出一个出口的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再来听，我们把时间拉到早一点，我们来听，这是蛮久以前的作品啊，这也是这个爵士乐钢琴界大概绝对前三名的巨头啊，影响力的人物啊 ，Herbie Hancock。啊，厉害吧 ！Herbie Hancock 的作品非常非常丰富哦，从单独的钢琴，从传统的四重奏、三重奏，到很大的编制啊、哦，然后音乐风格从 swing 啊，到这个 hard bop 啊，到后来开始有 funk 啊，到甚至融合啊，到甚至跨界的感觉的都有哈、哦，所以非常作品非常非常丰富哦，而且读到他的传记，他还聊到说他甚至是自学的。哦，所以他是自己在钢琴上找到这些声响的，所以他的钢琴出手弹出来的声音跟大家都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呢、哦。我们来听的是他年轻的时候，这他很年轻哦，真的三十岁以前的录音的作品啊、哦。他当时做了几张专辑的曲子哦，都红到现在，影响了爵士乐啊，变成是几乎大家都要学习的曲子啊、哦，包含了 Cantaloup Island 啊 ，Watermelon Man 啊。我们来听的是同一个时期他写的一个非常有气氛的一个。也是很实验性的一个调式音乐的作品啊，这曲叫做 Maiden Voyage。

哦，很帅很帅的歌啊！你刚听到这是 Herbie Hancock 很年轻的时候啊，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作品啊，叫做 Maiden Voyage 啊，光是那个哒哒哒哒当当当哒哒哒当当，哇，光是这个 riff 啊，就哇，真的是传唱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跟乐团开始练这个歌的时候，一开始算不到哦，因为它是很长的线条，哒哒哒哒。down， 这个音很长，哒哒哒 down， 啊，他把四拍的这个节奏打破，啊，在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循环哦，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很有气氛。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反而音符多的曲子容易吹，打不嘟吧嘟吧一直吹就好了。可像他这种很长的线条的曲子，反而会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人家这个 Herbie Hancock 在二十几岁就写出这样的歌哦，而且还录成专辑，影响到现在，真是太厉害了、哦。而我们今天跟大家会听了很多很多的钢琴啊、哦，我们最后来听了一个钢琴师 McCoy Tyner。McCoy Tyner 我曾经很有幸哦，曾经在 Boston 的时候哦、看过他的现场表演，哇，惊为天人哦，现场的魅力非常深。而且人很有亲和力，我还记得他演完之后到了门口跟大家打招呼，然后 我去跟他要签名照相嘛，他还问我说你从哪里来在干嘛，我说我在 Berkeley 念书第一学期新生、啊、他竟然跟我说啊，那我们有机会一块玩，我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啊，你曾经是帮 John Coltrane 伴奏的钢琴家、欸、我才一个大一新生呢、啊，我哪这辈子哪有机会跟你合奏啊，当然确实没有机会了，但是他可以这样讲，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谦虚而且非常没有架子的一位大师哦，而且他的眼神当中讲的不是客套话，他真的很诚恳啊，握着我的手很温暖的跟我这样说，也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啊，当然对我在音乐的路上能够持续到现在真的都一直很有力量，我记一辈子啊，这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哦，不止哎、欸，我已经回来台湾二十八年前的事情哦，哇，那时候看到他这样讲，真的是很感动。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宿舍都整晚睡不着，在练习的琴房里头，一个人瞎吹，吹到天亮这样子哦，太兴奋了。我们最后来听的是他自己的个人专辑当中哦，他已经是。Coltrane 已经离开了嘛，然后来他慢慢自己单飞，然后他这张专辑很厉害，他邀请到了非常棒的贝斯手 Stanley Clarke 跟非常棒的鼓手 Al Forster 组成一个三重奏，然后录制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啊，这首曲子叫做 Tram Like，意思就是像 Coltrane 一样的吧、啊、大概是就是这个意思，他想要像 Coltrane 一样的创作跟保持那样能量跟线条，然后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精彩，然后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十二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士师记6章39节。

主啊，你总是带领我们信心走向成长。起初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看见兆头或是显著的感觉，就不容易相信，像积淀一样，一定先要去摸摸羊毛，如果羊毛是干的才愿意相信。这种信心也许是真实的信心，不过这种信心并不完全。这种信心常常要在你的话语之外另外找些感觉或证据。第二个时期，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感觉也能够相信，我们的信心有了显著的进步。而在第三个时期，信心跟积淀摸羊毛的信心刚好相反。起初的信心是凭着感觉来相信，第二期的信心没有感觉也能相信了，第三期的信心在环境、感觉、外表、世人和理智都催促我们向反面去做的时候，我们依旧持守你的话语。保罗在《使徒行传》27章里面所运用的就是这样的信心。那里记载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主啊，虽然这样，保罗却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主啊，愿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叫我们不看环境，完全信靠你的话语。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每天摊开报纸，放眼望去，都可以看到许多难民逃离暴力或是被胁迫的环境。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而似乎也没有解决之道，以致许多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甚至后勤的支援单位，可能都犯了爱心疲乏症。我们很容易在别人毫无止境的需求之下，或做任何努力都突然的窘境中迷失了。最后我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不过是杯水车薪，于是就放弃不管了。无论在家、在工作场所、在教会或是学校，一旦爱心疲乏了，我们处于困境中的态度就很容易恶化。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九到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处在那样的境况下应该有的态度。圣经上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如果你正处在绝望中，请不要轻言放弃，因为上帝应许我们，无论何时，我们所撒下的好种子或是好行为，必定在上帝所预定的时间结果，必定在上帝所预定的时间结果子。因着信，我们当竭力多做善功。忠心是上帝的要求，多结果实则是他的奖赏。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节，正当那日，遵着神的命。亲爱的朋友，立刻顺服是唯一的顺服，延宕的顺服是不顺服。每次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他同时给我们一个应许。顺服他的命令是我们的事，成就他的应许是他的事。不顺服则已，要顺服就当在正当那日，像亚伯拉罕一样。可是我们常常先要看神的命令是否容易，是否合乎自己的喜好，是否合乎群众的心理，考虑再三，然后再顺服。我们以为这样比不顺服总好，但是你要知道，延宕的顺服绝不能叫你得到神所预备给你的完全的祝福。马丁·路德说，一个真肯顺服的信徒已经把他的为什么给定死了，他的顺服是没有疑问的。顺服是信心的果子，忍耐是果子的色彩。亲爱的朋友，顺服神的命令，得到神的祝福。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甜蜜，同时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邓丽君所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常说伸手不打笑脸人，笑脸迎人，这真的蛮有效哦。像是曾经啊，有一位工程师下班回到了家，收到了房东一份通知，说下个月开始啊，就要调涨10%的房租。哇，这让原本哦就经济不太好的他真是急得不得了，于是立刻找来其他的房客，大伙儿啊商量看看能不能请房东啊通融一下，别涨这么多。其他房客一听都大摇其头地说，哎呀，不可能啦，你还没领教过那个老顽固吗？想要让他收回成命，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我看啊算了吧。可是工程师却不死心，他回到了房间，立刻写了封信给房东，告诉对方在租约期满之后他就打算搬出去了。结果啊，隔天房东就跑来找他了。工程师非常客气地在门口迎接他，然后啊态度相当诚恳地告诉对方说自己啊是如何如何地喜欢这个房子，接着又恭维老先生说他把这个房子啊管理得这么好，真是多么的不简单等等，反正啊自始至终就没有提到这个房租涨价的事。房东先生经他这么一夸，当然了心情非常好，而且啊好奇地问他说，哦，既然这么喜欢这里，那你为什么还要搬走呢？工程师面有难色，不太好意思地说，我是很想住下去了，可是哎呀，限于经济能力只好找其他的地方了。哦，是这样啊。房东听了以后说，啊，我觉得你真是位难得的好房客，不像其他的人一样一见面就跟我吵，要不然啊就是在背后骂我，说我小气，说我死要钱啊。我看这样好了，房东低下头悄悄地跟他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明年啊你的房租不加价，可是啊你不要告诉其他的人哦。哦，对了，还有什么要我替你装修的吗？没有没有。啊，你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呢？这位工程师可真是聪明哦。这也让我想到威尔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假如啊你握紧两只拳头来找我，那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会把拳头握得更紧，可是如果你和颜悦色的来找我，那我也会尽量的答应你的要求。

0: 据说苏格拉底过世之前，在弥留之际，他的弟子们日夜守候在旁边，当然了，心情啊都非常的哀戚。忽然苏格拉底的身体动了动，大弟子抽抽噎噎地说，大概是老师有什么最后的嘱咐要对我们说吧。苏格拉底微笑着点了点头，勉强地抬了抬手，示意大弟子靠拢过来。大弟子赶紧上前贴近他。苏格拉底慢慢地张开了嘴，微弱地说，请你往里面看。苏格拉底有气无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里头有一根舌头。
0: 哦，那苏格拉底又问说，那牙齿呢？
1: 哦，大弟子说牙齿一颗也没有了。
0: 好。苏格拉底勉强地撑起了身子，缓缓地吐出了这段话。他说，孩子，这就是我给你们所上的最后的一课，你们懂了吗？朋友，你懂了吗？你看苏格拉底哦，他在临终之际嘴里所剩的不是坚硬的牙齿，而是柔软的舌头。阿罗斯密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锐利的心智就好像锐利的刀子一样，往往会割伤他主人的手。所以盼望各位朋友都能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以柔方能克刚哦。

还看过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是说有一只小狗啊，无意间跑到一间四面都是镜子的房子里，他一抬头看到，哎呦，怎么这么多的狗啊？他很生气的龇牙咧嘴，发出了低沉的吼声。镜子里面所有的狗啊，也都生气了，也都是龇牙咧嘴的，一副凶得不得了的样子。哎呦，这只狗可吓坏了，绕着圈圈跑起来，一直跑，一直跑，结果啊，体力透支，倒地而亡了。哎呀，真是冤枉啊，真是一只好傻的狗啊。其实啊，要是它肯对镜子摇几下尾巴的话，情形当然可就完全改观了。人与人相处也像面对镜子一样，会将我们散发出去的反射回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朋友，让我们对不管是目前所处的恶劣的环境也好，或者是一些对我们表示不友善的人也好，千万啊，不要以恶报恶。我们应该要主动地释放出友善的信息，积极地表达出心中的善意。试试看吧，相信啊，情形一定会改变的。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五十一篇十节、十一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保罗提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提到神对以色列人永远的计划，他们纵然失信悖逆，但是神对他的选民的选召，还有给他们异常人的礼物恩赐，超过的诺贝尔得奖的比率，没有后悔，没有收回。不过我们也清楚看见神的同在，恩高恩赐明显的收回减少。从个人的角度看，很多被神选召很有恩赐的传道人，特别有灵恩能力的传道人，当他们犯罪失败骄傲，好像他们的恩赐事工看来没有减少，但是很显然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恩高其实已经明显的减少，甚至被收回。可惜当事人甚至外围的人都没有察觉。反观大卫王，大卫犯罪大大得罪神、得罪人，他不但真诚的悔改，更看重神的同在、神的灵超过能力、恩赐、王位。他切切地恳求神不要从他收回圣灵，他更深地期待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这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与渴望。所以这一位不完美、非常不完美的人，神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亲爱的属灵家人，神的选召恩赐是宝贵的，但让我们更看重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看重他的恩高、恩赐、恩宠、事工的拓展、职位的保存。让我们一起效法大卫，看重神的荣耀、神的灵超过恩赐、职位、成就，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你是用意面对自己。
4: 我的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着。
2: Go Go Radio FM 104.3，
5: 老你穷哈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第一节，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用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扫罗的族弟兄。啊，这你看到英雄得道啊，就多助啊。扫罗的那个支派里面的人来帮助大卫，这是扫罗多么丢脸呢？但是扫罗的小气，扫罗的紧张，扫罗的嫉妒，让人就更加觉得大卫有王者之风啊，王者之度啊，度量，他们就去帮他啊。这些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兄弟啊。为首的是亚希以谢，其次是约阿斯，都是基比亚人示玛的儿子，还有亚斯马威的儿子耶薛和皮利，又有比拉加并亚拿突人耶户，基遍人以实买雅，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管理他们，且有耶利米、亚哈系、约哈难和基德拉人约沙拔、伊利乌塞、耶利摩、比亚利亚、士玛利亚、哈律弗人、士法提亚、可拉人、以利加拿、耶西亚、亚沙列、约以谢、亚朔班、基多人耶罗汉的儿子尤拉和西巴蒂亚。这下面很值得看一下，就是加德的勇族里面有一些归向大卫的勇士啊。第八节说，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第一以薛，第二俄巴底亚，第三以利亚，第四弥斯马拿，第五耶利米，第六亚泰啊，这我们不去念了。第十四节，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至小的能敌一百人，至大的能挡一千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啊！这加德族的大能的勇士归向大卫，当然是胜利军了。第十六节，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好，这个来投奔自由的、投奔英雄的人呢，当然很多，大卫很高兴，但是也需要警醒一下，提醒他们一下。你们是真的和和平平来帮助我呢，那我们同心了。如果你们是来这里，就是要找机会把我交给扫罗的话，那这愿我们的列祖的神查看责罚。你们不要是假投降，你们不要是做奸细的工作哈。那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了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得道者多助啊。 多助就是各个地方的英雄好汉都来帮助你，那我们没有好的领袖风范的，就是所有的英雄好汉都跑掉了，都从你的阵营中跑掉了，那么你有的领袖风范的，所有的英雄好汉就从别的地方跑到你这里来。成功的人永远是有一个很棒的团队，很大方，很知道怎么用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刘邦非常狡猾，刘邦也非常不诚恳，但是他对于他的部下给赏啊，给功名啊，都是很大方，比项羽要大方得多。项羽必败，刘邦必胜，就是因为他们个性上有太多的刘邦比项羽要优秀，要多讨人喜欢的地方。那么归向大卫的这便雅悯人，便雅悯的犹太人呢，有这许多啊。而大卫真是需要勇士，大卫真是需要这个有才能的人。我就想到现在教会，我们在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能够赢得灵魂啊，赢得灵魂，这种就是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另外呢，教会需要有这个有能干的人，那么这些能干的人就是在治理教会的时候能治理得很好，有好的薪资制度，有好的这个休假制度，有好的这些制度，不要就说啊，这体贴肉体，我们服侍上帝哪里管什么休假，哪里管什么薪资啊？我们是不必管薪资，也不必管休假，但是管理我们的人需要管理。你看到我说的吗？每个神的仆人但求讨主的喜悦，不求什么薪水啊、工作时数啊、什么公不公平啊、舒不舒服啊、快不快乐啊，我们不应该考虑这些。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不应该考虑这些肉体上舒适的事，你不要考虑。但是如果是一个主管，他就要考虑这些事，而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薪水啊、自己的权利，而是别人的薪水、别人的权利。他这样做是不是对整个公司有利，对教会有利啊？那个我们还是在这里看到，就是英雄豪杰人才能够到大卫那里去，能够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去，而不能够到还到约瑟时候的法老那里去。因为他们心胸广大，他们会用人，就有很多优秀的人到他们那里去。那么你在大卫的时候，你看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归向他的勇士，在加德族里也有好多归向他的勇士，有在便雅悯的有便雅悯族里面居然也有这些这么优秀的勇士，在很高的阶层归向大卫啊。那归向大卫的马拿西人他也列了一些，这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历史上，刘邦胜过项羽就是他会用人才，包括任何一个时候，现在的美国也是，他能够成为全世界国力最强的，就是他吸引人才，人才都跑到他那里去，他有好的环境让人在那里享受，让人在那里工作得很好。教会完全依靠圣灵，教会完全依靠圣道，我们传扬上帝的话，我们祈求神的圣灵来供给我们。但是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做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些东西，我们求神当然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把财富、把金钱也加给我们，把人才也加给我们。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有人才，越有这些东西，我们越是依靠上帝来行事，我们越是不敢擅自做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归向大卫的人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好啊！这都是我们在写这个，在了解大卫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我们一个基督徒能成就什么事情呢？我们当然会说，我们能成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能成就是因为神的名被高举了， 我们能成就，因为我们生活圣洁。我们能成就呢，因为我们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能成就任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神喜悦的，而我们能够做神喜悦的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有这么多人勇士归向大卫，那么有这么多人提醒大卫，大卫也提醒他们说，他们归向大卫需要有真心诚意的啊，这是投奔大卫的人他们有的心。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大卫自己是一个吸引人才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已经成了大军。嗯，我会叫你们得人如鱼。那么耶稣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为他得到人，为他得到门徒，造就门徒。那么耶稣也用他最大的爱、聪明智慧，吸引人到他那里去，吸引人把一切撇弃了来跟随他，吸引像拿单叶那样的人，诚实坦白，吸引像约翰那样的人爱主，吸引像彼得那样的人直截了当。那么都有缺点，但是配合起来就都非常的好啊。这些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然后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呢，这就不是一两个了啊。这个犹大支派中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面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领袖，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同着他的有族长23人，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同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以法莲派大能的勇士打这本族著名的有28000人。

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有三万七千人，掸族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万人，约旦河东的流变支派、加德支派、马拉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好，38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你看，这是多么省力气呢？大家都愿意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的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驼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啊。这是一幕，因为投靠对了人，这个对的人也很大方，我们就看到丰富，我们就看到丰富的人才来了，我们也看到丰富的军器来了，我们也看到丰富的这个食物来了，在神那里的确是一切都是丰丰富富有余的啊！这是大卫得胜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我们也想到，在约瑟的时候，那个法老是多么的聪明，当他法老周围的人也都非常聪明，当他们听到这个囚犯关在监狱里的囚犯讲那个梦和解决梦造成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哇，法老会说，哎，说这个人心里有神的灵，哎，神看不见，神的灵更是看不见，但是这个法老居然看见约瑟身上有神的灵，那么他就说，这种人我们到哪里找得到呢？然后国王也没有什么开什么大会啊，研究啊，考察啊，都没有，他就是做一个很聪明的领袖，他知道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任用约瑟。当他听约瑟讲完了，先跟他的部下讲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哪里找得到呢？这是天上送上门来的啊！法老就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些事都指示你，可见呢，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头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是动手动脚，如果你不允许，人的手脚都不能动一下啊！他给约瑟太多的荣耀和权力了，没有太多，他给的是很好的。然后法老赐名给约瑟，又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做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法老很放心约瑟，约瑟也叫法老很放心。这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被识货的主人用。那么如果法老是小气的，是嫉妒的，是不安的，是忌人才的，那约瑟当然早走了，或者约瑟早就不在他这里了，那法老也不会强大，大卫会强，大卫跟随的人也会强大，因为大卫大方，大卫把好的东西都拿过来，好的东西都跟人分享，部下上司都是这样，所以跟着他是有福的，跟着他的人是很高兴的，这么好的事情我真的要享受，而且我要跟人家讲。

这个是历代志上第十二章里面我们推想到，如果大卫是这么大方吸引人，约瑟也是很大方也吸引人，那么大卫也是很大方吸引人，那摩西呢？摩西也是很大方吸引人，但是摩西呢，不是说他不大方，而是摩西太负责任了，这个每件事情他都要事必躬亲啊，那就不能够成为大人物了。那我们不是要成为大人物，我们是需要成为成功的人。胡适之先生跟讲老总统说过一个故事，他劝老总统不要抓钱，他说他听到艾森豪在带领这个全世界历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支部队要去，就是率领盟军要去打德国人，在开辟诺曼底这个战场，这么多的军队去打几十万人，艾森豪说，我在指挥这些人的时候，我不是要跟将军一个个谈话，那几百个几千个，我只要一两个这个重要的参谋把事情跟我报告就好了。后来艾森豪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也是一大堆人要跟他报告这个汇报这个汇报那，艾森豪说，哎呀，我在统领盟军的时候那么多人，我都只是问一两个人就可以了，现在在大学里面还要问那么多人啊，也是一两个就好了，不要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啊。摩西呢太注重事情，注重小事，注重的太多了，那么所以摩西呢就累得不得了，他在他的岳父看到他就觉得你这做得很不好啊，你让你的这个百姓很累，你也很累，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把你选出以色列人中间比较优秀的一些人，然后要告诉他们律法是什么，这律法是什么呢，他们能够明白律法是什么，明白自己的责任，你就让他们担当这个管理百姓的事情，他们管理百姓管理的不好，有人制裁他们，他们管理的好，有人也称赞他们，总之分层负责，不要一个人全部抓。摩西是太负责任了，全部抓实在是不需要的，你全部都抓只会把你自己累死啊。那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还有其他长老都跟摩西讲过这样的事情，不要糊涂啊，不是什么事都自己做，这样你和你的百姓都会疲倦的。你要认识一件事情，管理百姓的责任很重，一个人是独自办不了的。那么现在我跟你出个主意啊，愿神跟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你要训练他们能够懂得嘛，不要你一个人来做，做得累死了，训练他们能够分层负责，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他们管小的事，大的事呈到你这里来。是这小大当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凭常识来判断了。各位，我们真的也需要分层负责，我们需要把权力下放，让上帝的恩典能够使用到每一个人，这我们需要，绝对不是不花力气，我们需要花力气，绝对不是不让人来做，我们让人来做，但是我们都是负责修正他们，改正他们，让大家都能够走得越来越对，越来越发挥自己的恩赐。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管理教会、管理自己、管理家或者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我们能够管理的好，管理的有效，
管理的让主喜悦，也让众人喜悦。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相同。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近点的空中来三见面，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阮对上帝子听到，现在传予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第一完全无黑暗。咱来看和合本中文的圣经，那直接用台语来读，安尼讲：上帝就是光，第一无黑暗。这是阮对主所听起，佮报予恁的信息。咱会当看到这个和合本的文法，伊个主题写伫头前，主上帝就是光。咱看现代台语安尼来讲，讲阮对上帝的子听到现在传予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第一完全无黑暗。有影，上帝是光，是真光，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真实。咱有时会讲，光明甲黑暗两个势力的对抗，但是咱来知。在整个上帝里面，只有光明而已，只有光。为什么会有黑暗出现？为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说，在他里面无黑暗，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因为光一出现，无论这个光是哪些光，是电火球啊，是在光顶还是探照灯，一光一点多，这个房间就拢光了，就无黑暗。所以，咱看到约翰作者伫这个所在要讲的一个人，嘛有影，的确受到你所羡慕、所崇拜的心灵的品格来决定你这个人的品格。因为咱会当看到有一挂宗教，伊就是咧甲你讲着，着爱做好事，累积功德，安尼你才会当投胎后世人来成做一个安尼较好的性命，积功德啦。啊，所以你伫你的性命品格的中间，你会做真侪好事。也毋过相对的，伫个即款的做好事中间，拢会去无形的中间，家己无意识的中间，拢是为着家己的利益。这样你讲起来真趣味，嘛真吊诡。你明明就咧甲人做桥铺路，咧做好事啊。啊毋过，那用你家己的迄个通将吉通。管同亲迄款的刻目，你的心明，你的上帝。那如果是一款轮回的上帝是，是生命轮回这款的上帝时，功德的概念就会影响你这个人所做的代志，包括你咧做的好事。所以。约翰的讲，上帝是光，哪呢？所有羡慕上帝、甲基督耶稣三同行的人，伊的生命品格，咪走出来这款光的特性。所以，伫这个所在，就甲咱讲到上帝是光迄款的指标。这款的光，予人会看到荣耀。咱会用一个词叫做荣光、荣光。伊是这款，敢若亲像安尼金光强强棍迄款的光。那用台语来讲，就是亲像安尼，无任何的物件会当亲像这款金光强强棍的光。这个光伊会当。走
入去任何的角落，你用物件甲动起来，伊咪踮伫即个动的物件后壁，显出伊的荣耀，伊的荣光。所以无任何的一项物件，亲像咱踮伫个路牙，踮伫个点火萤火晚会，安尼几支大支的茶壶，踮咧遐点多。哇！本来是暗暗，按几十个人围伫个即个萤火的边啊，安尼围到阵，咱看到即个萤火，迄真吸引人。咱也捌会记得伫个路影的中间，迄、那个火安尼的多，伊真吸引咱的目睭。毋过，咱阁袂用想挖滚伊，袂用想挖滚，毋是伊的烧，迄、那个烧多有当时啊。一噴出来迄个黑乎啊，迄火花吼、哦，火唔都爱噴出来，迄若掉伫你个身躯咧，衫里面就破一空、乌一空，安尼咧你个手，然后迄就危险。所以上帝是光，要甲咱讲，伫上帝迄款完全诶灿烂荣耀，这是上帝。所以约翰讲。上帝是光，马咧讲到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伊是光，所以予咱会当看清楚真理。这个光会照伫个达所在，所以上帝无任何一项事是隐密、无要显现的。特别伫这个世代，以弗所书讲上帝的奥秘通过教会。要用全人类显明，让人类可以看到伊、认捌伊、认捌上帝。所以上帝是光，这个光除了灿烂、金光闪闪滚，伊要照光达所在，伊嘛咧讲到这个光，就和迄个黑暗、歹代志无法度闯得掉。做贼仔通惊，就是惊光。要偷走去人家同学是这个厝无开电器，暗时困去啊，还是今仔全家出去旅游，出国啊，安尼伊才会当来，无想到讲即马拢感应式的电器安尼，哇，啊一来光一照，刹那就走去啊。上帝是光，予咱看到伊的神圣甲纯洁内面无黑暗、无犯罪。会当存在。当然，上帝是光，嘛要甲咱讲，伊要引带咱的性命，和咱的每一脚步拢会当行路真稳固，哦，真在我袂安尼去跋倒去骨去，通引带咱。所以咱讲上帝话是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迄、那个光一步一步照光咱的脚步，那安尼咱就会当知影，上帝实实在在甲咱同在。咱讲上帝甲咱斗阵，当咱若伫日光、伫光的中间，咱特别体会足深。你若踮咧乌乌暗暗的中间，迄另外一款灵修。毋过，当你的心情，要我艰苦真重大时，你哪会当对房间行出来，哪会当对厝的行出来，行出来顶下卡就好，和日光照会到，和太阳照会到，你会发现到，你唔是伫个艰苦的中间，你会去发现上帝是光，这个光充满奇妙。的能力、真理、指引、甲听，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今仔日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作者伫这个所在，收配兄弟姊妹讲，阮对上帝敬听到现在传予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伫伊完全无黑暗。虽然拄啊分享着上帝是光，迄款的表明。光的特性，光自己启示，上帝自己启示，打开自己，让我们看到他奇妙的意志帮站。所以相对的光就将黑暗扫除，所以他才说在光里面无黑暗，在他在上帝里面无黑暗。咱那有一款经验，亲像敢那亲踮咧客厅咧坐，下晡啊你安尼踮咧等人，还是咧看册，还是唔拄安拄久去安尼吼？啊，因日头落山，啊本来客厅啊迄、那个落地窗按阳台照入来光啊不只好，忽然间拄久一个，啊个目睭一开，哎呦，啊那已经暗了。咱常常来讲，哎呦，安那忽然间变暗来吼？为什么暗？暗唔是一款的时准，暗是因为无光，因为日头落山，日头回家了，太阳回家了。甲囡仔讲故事就是安尼，太阳公公回家了，所以咱呢，社区都暗嘛，所以咱那个电呢开开。光所要面对的，甲光所对敌的，就是迄个暗。所以暗代表无基督的生命。那伫规个圣经中间，咱会当看上帝是光，所以暗就是一款无基督、无上帝伫伊内面的一些生命。这个暗。对敌的上帝，对敌迄个光，是光的敌人啊！伊来敌对这个光明，所以对你家人，你当看到这个暗，无法度赢过光。这款呢，好咱你当知影讲，咱看到黑暗甲光明是真自然，无法度用其他的方法。叫因并存呐、啊，没办法并存。今仔日咱常常咧讲到人甲人，还是讲到这个世界，咱甲只个生存动物，咱讲咱来叫共生，还是讲咱甲人做生意，咱卖讲你卖留一寡互人赚，唔通拢你家己赢，干来你赚了了，吼、哦，咱来留一寡互人赚。你明明本来应该赚十分，一个真正聪明的生意人会知影讲，我赚七分、赚六分就好，留三分、留四分给别人赚，安尼生意才会做久长。人世间有太侪代志，咱会看到讲，咱要怎双赢，两个拢赢。啊、你生理才做久长、啊、不是只有你包同大同样，我们也看到世间我们说的叫共生，我们跟其他这些动物这个受阻碍要怎样共同踮在这个大自然来经历生命的每一项事情。要不这是在我们受阻在我们时空的书顶头，咱会当最近嘛是应该学习这款的功课，但是光甲暗唔是，光甲暗是唯一无法度并存的物件，无法度相赢双赢的，黑暗与光明的战争没有双赢，黑暗甲光明的对敌无法度共生。
无法度共生、共同生存，无，这就明显就谦卑的真理，最浅显的真理，就是光甲暗，是对立的光甲暗，无法度同时阵存在，所以这个黑暗代表无知。唔知道有基督的话名，哦，就无彩。保罗伯公公，甲只罗马教会下底只讲，真理是无真理，无基督，唔知道上帝。即马有啊，即马得着啊，啊、哦，所以在讲着黑暗，就是咧讲着无基督的话名伫因的中间，无上帝同在，无上帝同在，生命都混乱。都超凡，都唔知道要做啥，因为上帝创造的中间，予咱有特殊，予咱有意义、有方向，予咱真侪有灵的活人。所以，黑暗代表无上帝的同在，在上帝的同在里面无黑暗，在上帝里没有黑暗。所以，那你是黑暗的时阵。你若在暗的中间，就表示无上帝到顶，无上帝的同在，无基督，迄、那个国外画面在你内面，迄、那个所在，那无基督的国外画面，迄、那个所在叫做黑暗。所以黑暗是不会结束的哦。你唔通想讲，哎呦，啊，总有一天这个黑暗会结束，无黑暗伊。就一直踮伫迄个愚公无利益的中间，所以一个成长的过程啦，互人将光甲提掉的时阵，伊的成长就受到阻碍限制。咱看到所有的花草草木拢是安尼，所以黑暗伊是袂停的啊。但是相对伊嘛袂结果子，伊袂好生存和生物哈，会当活会当结果子。一个活泼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有基督国外的在伊内面的生命，伊个结果子，伊迄款的喜乐会影响到别人，和别人也结出喜乐的结子。伊迄款会阻碍温足，亲像圣神所结的果子，卖影响别人结出温足的果子、忍耐的果子等等。所以，在暗内面就无听心的连接了，因为人若听伊的兄弟，因就伫光的内面；人若怨恨伊的兄弟的时阵，就是踮伫黑暗的中间，所以黑暗代表无听伫迄个中间，黑暗嘛是代表无基督的人徛起的所在。所以咱在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甲咱讲讲基督的门徒，甲基督踮伫即个世代。咱是含迄个伫管理黑暗世界迄个执政的伫竞争，咱的竞争是一款属灵的竞争，甲黑暗的势力的竞争。因为这个暗一直想要取代上帝的光，那无上帝伫的，一个生命那无爱上帝，离开上帝，无爱想基督的代志，黑暗就得胜了。但是呢，这个生命常常挖苦上帝，想基督，国外基督的时，黑暗就无法度存在。当心来基督，难管你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是光，恳求你的光照在我的中间，让我来经历享受有真理、有光明，就有真实的听。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的4到8节，还有11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培养好土，培养好土。

每年春末，我都会在花园里撒下黄瓜的种子，这些种子很快会长出叶子，但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长出黄瓜。事实上，有一年夏天，我给种子浇水，并等待一段时间后，开始怀疑这黄瓜藤是否真能结出果实。我心想，是不是种子撒得太多、太密，还是撒种时土壤不够温暖？但后来我发现一个绿色的球茎，隔周又发现一个，然后又一个，几周之内，我的黄瓜从只有藤蔓到结实累累，几乎够做一周的沙拉。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时也像这样，有时即使我们一直祈求，也不一定能马上拥有这些特质。像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所说的忍耐、节制、温柔和仁爱。但如果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殷勤祷告、阅读圣经、敬拜上帝、服侍他人，有了这些灵命成长所需的条件，圣灵就会使我们结出果子。这正是路加福音八章主耶稣所说的比喻中的重点。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天上的飞鸟吃尽了落在路旁的一些种子，有一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得不到滋润就枯干了，还有一些落在荆棘丛里，还没来得及生长就被挤住了。但落在好土里的种子却结实百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培养好土，在它里面成长。上帝如何帮助您培养好土呢？您看见自己的生命在哪方面有长进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伟大的园丁，求主帮助我们从好土中结出美好的果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四到八节，还有十一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培养好土。圣经说，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着攻读十一到十五节，圣经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在西门的家里吃饭以后，过了不多日，主耶稣就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当然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了的几个妇女。圣经告诉我们，其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她曾经有七个鬼，主耶稣从她身上赶出来了。又有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给主耶稣和门徒。这个时候主的工作，我们看见是从主一个人已经扩大到一个队伍了。这个队伍里面的成员，一部分是被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些蒙恩典的见证人，他们陪伴着主耶稣从一个城到一个城，从一个乡到一个乡。他们工作的中心就是宣讲神国的福音，叫人认识并且归回到神的权柄那里去。跟随主的人，他们的见证，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改变的见证，也是生活改变的见证。这样他们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和权柄。这个是我们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从创世纪就看见神的心意就是这样。而且呢，在神的救赎当中，神所要恢复的重点也是这个，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和权柄。不能够彰显出这个要求的，称为基督教的工作，严格说来都不能够说是神的见证，神也不承认，因为没有做出神所要做的工。就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一位传道医病赶鬼的人说，主啊主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那人回答说，主啊，我为着你的名医病传道赶鬼了，可是我们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不是不认识，是不承认。为什么？因为这些工作在轰轰烈烈的时候主不在其中。可见人凭着自己也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但是神不在其中的工作，那不是神的事业，那是属于自己的事业，最后是虚空的虚空。就像在第八章的一到四节里，我们看到神他也使用了一些个想望他的人，甘心乐意用财物去供应神工作的需要，这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显明神负责供应神所要做的工。那么很自然，这些人都是主的见证人了。主向他们显出的丰富，最要紧的必须是站在主的见证里，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主向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有没有站稳在主的见证里，还是我们见证别人？某某某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他开心我就开心。他是耶稣吗？他是神吗？不是。所以我们的工作虽然是从事于基督教的工作，但是重点是主有没有在其中呢？有没有显出神的荣耀，不是人的能力，神的荣耀。否则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主说你是谁，那就是一个大悲剧了。因此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神要我们活出完全的见证。人要完全活出神的心意，就是人要完全的活出神的心意。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主的心意并没有改变。要活出神完全心意可不是一件小事，它是个天大的事，也是一场剧烈的属灵的征战。一方面我们要对付魔鬼的打岔，另外一方面要对付人我们自己的愚昧。所以征战的情形虽然是激烈的，但是神的定义却没有修改，他的标准也没有降低，他还是要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

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是要吸引向往神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做更深的追求，为了要使那些个向往他的人因为听不懂主的比喻然后就去问主。事后我们看到门徒就问主了，主就给他们解说，指出生命的成长完全是看人怎样来对待神的话。当人不觉得神的话是珍贵的，他就会任凭撒旦在他的心中把神的话夺去。当人佩服神的道，但并不是真正的接受神的道，仅仅佩服而已，这种人是大有人在的，因此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就放弃了神的话。另外有一些人倒是实在的接受了神的道，也显出了生命长大，但是因为没有放弃个人的欲望，依然贪爱世界，这样的生命虽然是成长了，却不成熟，不能够结出成熟的果实来。唯有那一些以神的话为宝贵的，他不单是接受了，并且是实际的活在神的话中，也肯付代价去持守神的道，这样的人生命就成熟，不但成熟而且是丰满的。那么至于人的心是如何的向着神，就表现在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神的话。生命的长大成熟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实来，必须首先这个人要珍贵神的话，并且还是甘心的付代价去保守自己活在神的话中，不管遭遇了什么样的艰难也不愿意失去神的话。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才能够胜过撒旦的抢夺还有自己的灰心退后。对于神的话不在乎的人，生命一定长不大。而且我们主对于生命的要求从来不会妥协，主的要求是完全的丰满。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撒种的比喻和路加福音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马太所记载的那些结实的人是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但是在路加的记载里只有结实100倍，其余的两类30、60没有记下来。那么为什么路加只记载结实100倍的这一种呢？我们若是能够明白路加福音讯息的中心，我们就能够了解这样的记载。在路加福音里所注重的是人在神面前的完全，能够结实是生命成熟的表现。但是神的心意不单单是要人的生命仅仅是成熟，还要人的生命丰满的成熟，这就很不同了。所以一般的成熟只是局部的显出神荣耀的丰富，这个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哦。我们总要记得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而造的，所以我们人必须要完全的能够显出神荣耀的丰富来，这个才是神原来的心意。您知道我们人是很容易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有了30倍的结实就沾沾自喜了，有60倍的收成那就更觉得我满足了，我足够了。但是路加福音给我们指明神所要得着的是100倍，30倍或是60倍都不能够叫神的心满意足，神所要的是完全丰满的生命。所以我们的重点是我们心灵上的土壤是够丰富吗？也就是圣经8章15节所说的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所以无论何时我们的心对于神的话语领受的程度，就是决定了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这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假如我们的心田里是被那些个苦毒和不饶恕人的罪所践踏摧毁，就变成了硬土，那么我们就将无法由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信息。虽然我们是已经听见了信息里的每一个字，但是我们

仍然不会改变。假如我们的心田像磐石上的浅土一样，我们会领受神的话语，但是真理呢，却没有办法刺透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仍然和过去一样不会改变。另外，心田像荆棘的生命，则是被世界的思虑弄昏了头，对属世享乐的追求，使得神的话语失去了影响力，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结出公义的果子来。如果心田像好土的生命，就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而且还能够实践它，那么在收成的时候，这个果子当然就是成熟的果粒。这个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拥有的心田，结出的果子是像基督的生命。所以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在读经祷告或者是敬拜，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看见神的话，我们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如何开垦自己的心田。在旧约的先知何西雅书第十章的十二节，这节经文也如此的教导我们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要我们脚踏实地的殷勤做工，我们的神必定会眷顾他的子民，神必照着公义报应恶人，也必恩赏听他话语悔改归向神的以色列人。那么今天的我们呢，当我们在读经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不只是默想神的话，而且一直到神的话深深地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将神的话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让神使他的话语化成了我们生活的实际行动。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知道我们多么想能够成为您的样式，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懒惰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困惑了，在很多的试探前面，我们有时候真是失去了能力。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上因为追求你不追求属世的享乐，因而我们不会失去能力，不会失去影响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殷勤寻求你的人。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的心田里种的是主耶稣的话，还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的心不被苦毒，不被不饶恕所践踏，我们的心田是一块好土，结出的果子一定是能够容神一人的美果，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的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的降雨会相对明显，特别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而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中午过后配合热力作用，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因此提醒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并且降雨的关系，整体气温会比昨天又稍微有所下降，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25到26度，其他地方则是可以达到29到31度。另外在清晨与夜晚的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21到22度，其他地方则是23到25度左右，因此早出晚归还是要适时的调整衣物。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川普专机抵达中国，川习会今天将在北京登场。中国时报，川普抵达北京要求开放中国。自由时报，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对决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3日搭机抵达北京，今天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预计展开1个小时的双边会谈。而川普是在美东时间12日搭乘空军一号出发，阵容庞大，除了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等人之外，国防部长赫塞斯也罕见的陪同，而这也是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来，首次由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一起访问中国。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虽然曾经是两度遭到北京寄出制裁，但这一次还是随着川普前往。其余的随行访问名单还包含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等多位重量级的商界领袖，但是到了最后一刻还在调整，像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是临时加入，在阿拉斯加与出访团会合。 而空军一号是在昨天晚间大约7:50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等人迎接。川普步出空军一号，接受了小朋友的献花以及中国青年和越仪队的列队欢迎，随后是前往了北京四季酒店。而这一次川普是由韩正接机，规格是创下双方关系下降以来的第一次。在此前双方关系融洽的时候，包含克林顿在1998年访问北京，是由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接机；2009年奥巴马访问的时候，则是由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接机。至于上一次由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是在9年前，当时则是川普的第一任期，而接机的是刚刚当选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的杨洁篪。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晚间抵达北京，将展开3天2夜的国事访问，由正国级的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迎接。相较于2017年11月川普首次访问北京，在当时接机的人物则是国务委员杨洁篪，而杨洁篪属于副国级，因此9年之后川普再访北京，大陆方面准备的规格更高。而根据白宫行程网站 Roco 的公布，川普会在今天上午10点与习近平会面，之后两人会一起参访天坛，接着晚间6点则有国宴款待。两人在15日还会有茶叙和工作午餐。在行程结束之后，川普就会回到美国。而川普昨天在出发之前是先在白宫的草坪上接受了短暂的访问，他对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行程表示乐观，并且说道，这会是一趟刺激的旅行，会有很多好事发生。而让人特别关注的是，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并没有随行，在2017年她曾经与川普一同前往中国，而这一次川普是由次子艾瑞克还有儿媳赖拉陪同。但是艾瑞克其实身兼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因此他的随行也引发外界质疑是有利益冲突之嫌。而根据媒体报道，川普在飞机上也闲不下来，包含在社群媒体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且转发贴文。在其中的一则贴文里，他指出很荣幸和多位企业高层访问伟大的中国，而在那里他会要求杰出的领导人习近平要开放中国，好让随行的成员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帮助中国是更上一层楼。而这也是两人在会面的时候他会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民进党在昨天正式通过提名立委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国民党籍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强调，沈柏阳具备国际视野的高度、跨域治理的广度以及对于城市市民的温度，三度空间的治理是台北市长的不二人选。而民进党中执会昨天是通过了征召程序，会后由赖清德召开记者会，同时为沈柏阳披上竞选背带。赖清德也表示，沈柏阳对台北有深厚的感情，看待城市治理并非是单一政策的堆叠，而是彼此联动的整体生态系统。沈柏阳所提出的无限城论坛也凸显了目前台北市治理上的不足，现任市长将城市外交是局限在两岸论坛，但首都是应该与国际大城市建立更广的连结。沈柏阳则表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从小在五分埔长大，亲眼看着信义区从农田变成繁华街区。而台北拥有全台湾最好的条件，但是交通、环境卫生、食安以及托育等问题，让市民是越来越难感受到城市正在变好。而台北的灵魂是来自于市民的参与，而并非是当权者的权力光环。沈柏阳强调，城市治理不能够只靠贴 OK 绷，而是要建立完整的生态系，透过改善交通、劳动、长照、社区以及治安政策的整合， 凝聚社区，并且带动街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他也感性地分享收养女儿的过程，让他相信改变是可能的，只是需要开始，需要决心。作为一名学者，一位父亲，无论立场与颜色，他都愿意倾听市民的声音，与市民携手努力，让台北成为让人骄傲的伟大城市。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台中荣总神经外科团队在先前爆发了手术室的带刀丑闻，是由医材厂商执行电烧止血，抓取病患组织以及植入螺钉等核心的医疗行为，并且还申请了健保的费用，厂商另外还支付了涉案医师公关费。台中地检署在昨天是依照违反医师法以及诈欺取材等罪嫌起诉两名医师还有三名厂商，同时建请法院对医师从重量刑。而涉嫌到违反规定的医师分别是脑肿瘤神经外科的前主任杨梦颖、微创性神经外科前主任郑文玉，而两人先前是被院方停职一个月，不过目前都已经恢复看诊还有执行手术。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校园霸凌是许多孩子与父母的噩梦，但根据教育部统计，在高中职以下的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件，在民国109年是1022件，但是到了113年已经成长到3819件，等于是5年之内就翻了3倍，而其中又以国小的通报量成长最多，样态则是以言语霸凌最为常见。有教育团体分析，通报量的快速成长与霸凌防治的观念提升有关，并且现在的学生们是身处网络世代，衍生的人际冲突又比以往更为复杂，师长需要与孩童沟通，引导他们处理情绪问题，才能够有效地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彰化县长的选战升温，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在昨天前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表态，要争取提名参选。蔡碧如表示，相信自己有足够能力，在彰化县长的选战当中，当一个凝聚力量的汤沟。他表示，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成功一定有我，要与县民一起守住美好生活。但因为涉及到蓝白合的机制，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表示，蓝白在当时谈到共推的人选就是新竹市、宜兰县、嘉义市还有新北市，他尊重蔡碧如个人的意愿，但还是要回归到蓝白共同协商的机制，一定会有非常妥适的安排。联合报政治新闻，民进党中执会在昨天提名了立委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而现任市长蒋万安在昨天则是秀出政绩回应，同时在近期他也将启动全台浮选，要利用高民调的外溢效应，与新北、宜兰还有中部等县市的参选人一同来巩固蓝营士气。而国民党的彰化县长则是终于由半途杀出的考纪会前主委魏平正获得征召出现，不过距离投票只剩下半年，要迎战早已准备出发的民进党参选人陈素月。外界分析认为，魏平正除了要提升知名度、端出政策之外，国民党内还要抚平党内的分裂，处理蓝白合等问题，因此考验是接踵而来。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情势是诡谲多变，而其中台北股市在昨天外资法人的卖压再起，因此走跌重挫了有523.82点，收在41374.5点。汇市方面也是同步走贬，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中场是以31.506元作收，贬值了2.6分，也是一周以来的新低水位，成交量则稍微缩小到28.43亿美元。分析指出，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还没有具体的进展，市场的不确定性升温， 另一方面，美国四月份的通膨升温的速度是超乎了市场预期，又给予原本是期待要降息的市场信心落空，都不利于新台币走势的表现。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住宅节能家电补助的最后一波期限只剩下7个多月。经济部能源署署长吴志伟在昨天强调，在四年以来已经补助购买了520万台的节能家电，而目前的补助额度剩不到30%，大约是有209万台的名额。这项计划后续没有要展延，因此这会是最后的机会。不过在节能家电补助计划退场之后，经济部还是会端出新的民生节能补助方案，但并不会是家电的项目。吴志伟也透露，现在已经在规划其他类似的节能设施计划，同样会以民生补助为主，等到确定之后就会跟外界来清楚说明，而如果有关的节能家电补助预算还有余额，也会并入其中。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者罹患失智症，也促使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在思考要如何在保险政策上来建立失智者的安全防护网，同时也提出了3个新的构想。而有知情人士透露，彭金龙是已经找来包含国泰还有南山2家大型的寿险公司开会，希望除了现金的保险给付之外，也能够思考用照护等其他类似实物给付的做法来取代保险给付，让失智症患者以及家庭可以有更安全的防护与保障。六时报生活新闻，台南白河莲花祭将在23日于马稠后关帝厅来举行夏日花水美盛会的开幕活动。白河区区长董丽华则表示，在开幕日将推出和风市集表演节目，并且会出动双层观光巴士来进行莲香漫游。在24日会有手绘和善的 DIY 体验，到了6月13日会有莲香写生比赛、花海水乐园。6月27日则有莲香风味餐的推出，而直到7月25日还会举办音乐会，希望整体的莲花季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白河旅游，尤其在林初笔的木棉花季之后，迎接白河最美的夏天。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躲过了被禁赛的文班亚马，昨天是在主场攻下了27分，也带领着马刺队最后是以126-97击溃了对手灰狼队，拿下了天王山战役，目前取得了3-2的听牌优势。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双方打完前四战是战成了2-2平手，而原先文班亚马在第四战是因为二级的恶意犯规遭到驱逐出场的命运，所幸后来联盟并没有追加竞赛，因此让他得以在昨天是顺利出赛，并且取得胜利。另外 NBA 的球坛也传出噩耗，灰熊队29岁的前锋克拉克猝逝，得年29岁，目前官方并没有说明死亡的原因，但有美国媒体透露现场发现有药物，并且是没有外力介入的迹象，因此疑似是因为药物的使用过量才撒手人寰。还有退役球星柯林斯则是因为脑癌过世，享年47岁。两位球员在同一天奏事，也让很多的球迷是感到唏嘘不已。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昨天是回到主场洲际棒球场再战富邦悍将，不过在第一局就遭到了鲁格，被富邦写下了队史上单局最多得分的记录， 同时也是兄弟队本身在队史上最多失分的不名誉纪录，中场是17-2，让富邦悍将在客场大胜，也是历经了6度2连胜之后，富邦在本季的首次3连胜。另外是在 BWF 超级500系列的泰国羽球公开赛，目前世界排名第6的宝岛一哥周天成，在32强之战是面对到世界排名第63的丹麦选手霍姆。周天成是在先输一局的劣势之下，最后是绝地大反攻，最终以10-21、21-16还有21-10逆转胜利，晋级到16强之列。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川习会登场之前，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是在首尔展开了会谈，双方历经大约3小时的磋商之后，也结束了本轮的贸易谈判。根据路透报道，美中预计将就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控机制来取得进展，但前提是不会触及到国安红线。而有熟悉川普政府目标的人士表示，预料美中的贸易委员会将是由一项削减贸易壁垒的框架协议启动，对象将会是双方各自选定的300亿美元的商品，不过暂时还不清楚川普政府是否将会亲自界定这些商品，或是在后续的会晤当中来进行敲定。有关计划的轮廓还不清楚，但其中可以发现到有明显的转变，是美国不再要求北京从中国原本的由国家主导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需要转为更类似于美国的由消费驱动市场导向的形态为主。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晚间已经抵达了北京，将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川习会，国际之间高度关注双方在会见的时候是否会触及到敏感的台湾问题。对此，大陆国台办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到台湾媒体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发言人则是强硬表态，强调台湾的问题是纯属于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至于大陆方面是否会在川习会上要求美方在军售或者是对台政策上做出更具体的承诺，国台办发言人则是再次的强调并且重申，台湾的问题是属于中国内政，大陆是坚决反对建交的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而这个立场是一贯的并且是明确的。自由时报新闻，就在川习会的前夕，川普对伊朗的问题是表态强硬，同时也直言他并不期待中国协助结束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川普是在离开华盛顿要前往北京之前向媒体表示，他并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是以和平方式或是其他的方式，最终美国方面都会赢。而有专家对此分析，川普是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展开心理战，要透过无视于北京的角色的姿态来拉高谈判的门槛，借此切断中国方面准备要以伊朗议题作为筹码，逼迫美方尤其是在台湾议题或者是有关科技制裁的项目上让步的企图。联合报国际新闻，路透引述了4名知情的西方与伊朗官员消息透露，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沙地阿拉伯在美伊战争期间大约3月下旬的时候曾经多次暗中攻击伊朗，报复伊朗在先前袭击沙国的目标。而华尔街日报在近日也才披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曾经秘密袭击伊朗的目标。阿联与沙国是陆续被揭露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这也凸显遭到伊朗重创的波斯湾国家的态度是趋于强硬，开始反击。而这也是首次传出沙国在伊朗战争期间是直接攻击了伊朗本土，而沙国外交高层并没有对此消息直接回应评论，不过重申主张降温自我克制的立场，伊朗外交部方面则是也没有予以回应。 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在昨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杀无人机的攻势。乌克兰方面的监控系统是一度同时记录到有168条的飞行轨迹，画面横跨了整个乌克兰的全境。而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罗斯军方在第一波是投入了139架的见证者系列自杀机，而这一款是由伊朗研发，在俄罗斯本土是更名为天竺葵的机种，单架只有拦截飞弹的零头。俄军透过了数百架同步灌顶，强迫乌克兰方面必须要消耗非常珍贵的防空资源。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如果持续，乌克兰的拦截弹药库存和雷达能量都将面临到极大的物理压力。自由时报新闻。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在12日证实，首尔的官方已经向华府表明有意参与重启霍姆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不过也将严拟分阶段来贡献力量的方案。谈到有关的方案，安圭博也列出了包含表态支援、派遣人员、共用情报资讯以及提供军事支援等具体的手段。而在此前，川普政府曾经多次要求韩国也要为重启霍姆兹海峡的行动贡献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11日所举行的韩美防长会谈上也提及到了美伊冲突，当时就公开请求韩国要与美国并肩行动。另外，针对韩国的货轮日前在霍姆兹海峡遇袭一事，安圭博则表示韩美双方在会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说明了有关韩国军方目前是正在向跨部门的调查团提供技术分析还有相关咨询。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淡江大桥在前天通车的第一天，新北市警方是一共开出了有15张的交通违规罚单，除了有一项是故意硬闯之外，其他都是属于不熟悉路况或者是没有注意到标示误闯的情况，而当中又以大货车的12件最多。警方指出，在淡水区的沙仑路与中正路原本就是禁止行驶15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管制路段，如果要上淡江大桥，是一律都必须要由台二乙线衔接中正路二段51号，再由滨海匝道来上桥。而后续还会实施在假日的中午12点到晚间9点，双向禁止大货车通行的管制措施，因此也预请驾驶人务必要提前改道关渡桥。而各主要路段和节点都已经有设置明确导引的标志，也请驾驶人要依照标志行驶，避免受罚。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市的老鼠问题是引发讨论，而有市议员指出，以美国芝加哥的鼠患热图为例，会依照数据来决定当周的投药还有检查的热区。此外，像是在纽约也有针对鼠患最严重的特定区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垃圾处理规范，设置避免老鼠会翻倒的智慧垃圾桶。对此，北市环保局表示将针对既有的垃圾桶盖来进行改装，目前已经有厂商协助测试，预计大约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来完成改装。而此外，台北市所首创的鼠类侦防师在昨天上线，提供民众申请专业人员到府协助防治老鼠，也会同步开放线上表单让民众申请。而目前86人是已经完成了教育训练，但因为市府也正在进行全市12区的大清消，因此这些基层同仁的工作量庞大，议员也期盼市府可以考虑替他们加薪或者是加级。自由时报新闻。在过去，桃园市为了打造大学城，是免费提供了6所国立大学总面积 34.27 公顷的土地，但是到目前，除了海洋大学的早教海洋生态馆在下半年将竣工之外，其余是都没有具体的进度。 对此有市议员在昨天质询时要求市府要硬起来，尤其是清华大学原本计划要盖医院，但是六年以来已经有两次流标，市府把土地应该要收回作为国际企业的总部，才能够带动地方发展。对此副市长王明钜透露，市府目前对于清华大学的答复并不满意，而回函也是没有具体的进度，于是已经决定要启动回收土地的机制。但另外一方面，阳明交大对于新建医院是已经有具体的进度，因此市府还是会继续和阳明来进行协商。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在全台有多家连锁医美集团是爆发了整间针孔的偷拍事件，而对此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在昨天表示，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新北市联合专案小组除了对医美诊所的专案进行稽查之外，也不断地在扩大查查的范围，包含很多私领域的空间，也是新北市关注的重点，像是运动场馆的淋浴间、三温暖还有健身中心等等，都是市府查查的重点，后续也会定期进行巡检，是绝对不允许偷拍的事件再次发生。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